0: 它那个葡萄糖和果糖是绑定在一块的，要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经过分解才可以分开，所以呢不会发生反应，试管的液体依旧是蓝色。但是呢果葡糖浆它里面那个葡萄糖果糖本来就分开游离的，发生反应以后就会产生砖红色的沉淀物。
1: 那这个
0: 专家也提醒了，说白砂糖其实也并不是什么健康的糖。那如果你拉长观察的周期，你吃了半个月以上，不管是白砂糖还是果葡糖浆，在诱发高尿酸脂肪肝这些问题上效果相差不大，所以说这两种糖我们都必须要管住嘴啊。
1: 膳食指南给出的建议，无论是白砂糖还是果葡糖浆，每一次呢这个每天添加糖的摄入量最多不要超过50克，其实理想状态最好控制在25克之内
0: 每天啊。
1: 世卫组织呢也是建议说呢，游离糖不要超过每日总热量的10%，能压到5%以下会更好。
0: 听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想啊，既然两种糖都要少吃，那买标注低糖零蔗糖的食品是不是可以放心吃了？少放一种糖，跟你们说不等于健康，
1: 是
0: 啊，不等同于健康。
1: 国家对低糖是有硬性标准的，每100克固体食物或者说每100毫升液体总糖含量小于等于5克才能够标注为低糖。但是有一些低糖产品啊，为了保证吃起来甜，还会添加其他的糖类物质。
0: 而这个零蔗糖这样的一个标签，其实很容易误导大家。零蔗糖只代表它没有放白砂糖，不少产品的配料表里边依旧可以看到什么麦芽糖浆、低聚果糖、浓缩果汁这一类糖分，并不代表它完全不含糖。
1: 但是大家追捧的无糖产品又怎么样呢？其实正规的无糖食品啊，总糖含量每100克当中应不超过0.5克，标准这是实打实的，靠代糖或者甜味剂来提供甜味，但是这不代表无糖就可以毫无顾忌敞开吃了。
0: 对，现在有很多相关的研究就提到一部分人工甜味剂，它有可能会扰乱肠道的一个菌群。那比如说大剂量吃那个赤藓糖醇，就会被怀疑会提升心血管方面的一个风险。当然，这些研究现在还存在一个争议啊，也没有形成统一的一个定论。
1: 而且世卫组织呢，早在2023年就发布过指南，不建议依靠吃代糖来实现减重或者预防慢性病。专家也建议说呢，大家不必过度纠结啊，哪一种甜味剂好还是快，核心还是控制吃的总量和平衡啊。看了科普才知道，原来是玉米做的，那以后啊，看配料表得多留个心眼了。
0: YT002这时候主播早上，
2: 动都关乎民生，这里我们将倾听您的声音，关注您的交通困扰。FM982交通瞭望台。给您一个发声的平台，发现路面上存在的问题，您都可以向我们反馈。在这里，您的意见将被重视，您的声音将被传达。让我们一起为改善交通状况而努力，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建更畅通、更有序的交通出行环境，一起为交通的未来出谋划策。交通瞭望台，伴您一路顺风。
3: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60秒》。
4: 科普60秒，我们来说说喝水如何养生。喝水的养生功效远超想象，不仅是解渴，更能为身体保驾护航。《肥胖症》杂志研究显示，饭前喝水可增强饱腹感，有助于体重控制，同时充足饮水能预防血栓，还能够提升大脑活跃度，帮助集中注意力。维持体液平衡是喝水的基础作用，它能确保营养物质运输、神经传导和肌肉收缩正常进行，避免脱水引发的身体机能紊乱。此外，水作为体内生化反应的介质，能促进新陈代谢，帮助身体高效消耗能量，还能助力肾脏排出代谢废物，降低尿路结石、泌尿系统感染的风险，对肾结石患者尤为有益。日常补水还能有效缓解便秘，减少结石生成。
5: 启动车子，启动音乐，车友音乐时间，让你的每一公里都充满惊喜。
6: 跟着蔡依林、任弗洛追逐阳光，
7: 我要送你任弗洛的爱恋，新鲜的心把世界走遍。
5: 在王菲的《匆匆那年》中回忆往昔。

0: 伴着邓紫棋感受甜蜜。
1: 黑风你那山感动人，
2: 堵车时用李健的背影。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0: 丰新天地超多手店新品牌集体登陆 M-Stand 几多泉普夏龙酒阿青家韩式无限烤肉库可斯冰淇淋月光民谣伯尼海底三万里慢萌萌我的宇宙弹珠达人美食亲子新能源全覆盖不用跑遍全城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换新你的吃喝玩乐购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12:30
1: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1: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1: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1: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下午一点啦，午休小憩一会儿，身体很重要哦。
1: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体，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九八二》，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
0: 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九八二，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0: 北京时间13:30。
1: 这里有国际袜都，这里有珍珠小镇，这里有蜿蜒的濮阳江，这里有壮美的东白山，这里有日新月异的城市，这里有欣欣向荣的农村，这里是文明之城，创新之城，这里是笑迎天下的西施故里。听流动的诸暨，就在幸福982。讲究卫生，人人有责，消灭蚊蝇，预防疾病。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牵挂就别回头望。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喝杯茶，提振精神。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2: 场上浙 BA 战火燃，场下穴位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匪的脆香，跟着赛事游正村，一口长劲诸暨情。FM98.2，浙 BA 里的诸暨味。
3: 小伙伴们，浙 BA 比赛激战正酣，诸暨赛场热血沸腾。赛场之外，咱们诸暨古镇里同样藏着让人热血又暖心的烟火味道。今天带各位走进浙 BA 里的诸暨味，走进诸暨的三大古镇之一草塔，去尝一尝传承百年的特色小吃草塔年糕座。
4: 草塔历史底蕴深厚，饮食文化代代相传，年糕座就是草塔小吃里响当当的招牌。它的故事早在清光绪年间就已经开始，相传当年草塔有位武举人准备上京赶考，家人为干粮犯了难，看着锅里刚蒸好的年糕还有鲜香的萝卜丝，灵机一动，把萝卜丝裹进年糕团里方便携带，这便是年糕座最早的模样。后来经过一代代手艺人传承改良，慢慢演变成如今大家熟悉的特色美味。当年草塔老街就有十多家作坊专门做年糕座。
5: 原来年糕座还有武状元的典故，长知识了。
4: 做年糕座手艺讲究，步骤一点不能马虎，先要蒸米打年糕，蒸熟的糯米放到倒臼里反复搡锤，揉成紧实的年糕大团，再揪出拳头大小的年糕小团，用手掌压成年糕薄饼。重头戏来了，把现煎的葱油饼夹在两块年糕饼中间，地道的草塔年糕座就成型了。烘烤之后，年糕软糯，葱油饼带着焦香，萝卜丝混着肉香，一口咬下去，香气直接在嘴里散开，扎实又饱腹。赛场上，球员奋力拼搏，赛场下，一个年糕座就可以温暖人心。很多来看比赛的外地球迷，打完球，看完赛事，都会专程跑到草塔老街去打卡这道百年小吃。软糯年糕搭配香脆葱油萝卜丝馅，一口下去，尝到的不只是米香肉香，更是诸暨古镇流传百年的烟火底蕴。
6: 看这必安，去草塔啃一个年糕座，完美。
7: Nice。
3: 一个年糕座藏着武举赶考的古老传说，承载草塔百年的饮食传承。浙 BA 赛场有热血，草塔老街有美味，这就是独属于浙 BA 里的诸暨味。大家都吃过草塔年糕座吗？欢迎来聊一聊这一份舌尖上的记忆，浙 BA 里的诸暨味。
2: 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8: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8: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8: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新天地美食江湖，藏着万千人间风味。达美乐、绿茶、新白鹿、山环环火锅、梅果、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香煎甜舍，一站吃遍天南地北。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

0: 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1: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1: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1: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中品质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名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87259955。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下午3点，伸个懒腰，继续工作吧。
2: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4: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5: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982主播说。这期节目为您讲述的是红色故事，讲好家乡红色故事，一起弘扬红色精神。本期节目为您介绍的是诸暨人寿至高。寿至高，浙江诸暨草塔廊屋金属大堂街道大地村人，1944年7月参加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经销支队，曾参加豫东、孟良崮、淮海等战役，荣获华东一级人民英雄称号。抗美援朝时，他用炸药炸毁美国王牌陆战第一师的首辆坦克，使敌人整队坦克被分割包围而消灭，被誉为爆破大王。1950年10月，寿至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军60师179团1营2连副连长，跟随部队跨过鸭绿江，奔赴抗美援朝的前线。11月29号，下碣隅里战斗打响，20军的3个师奉命阻击，歼灭南逃之敌，60师179团1营为主攻营，寿至高所在的2连为主攻连，他带领2连3排下辖7班8班共27名战士，扼守在关键的1236.5高地上，牢牢堵住敌人的逃跑之路。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他们寸土不让，誓言人在阵地在，一次次击退敌军。战斗至下午3时，穷途末路的敌人集结近100辆汽车和坦克，企图以钢铁洪流撕开防线。危急关头，寿至高怀抱炸药包，毅然跃出阵地，一举炸毁了美军王牌陆战第一师的首辆坦克。这石破天惊的一爆，

0: 瞬间打乱了敌军队形，使其后续坦克与车辆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为我军分割包围创造了战机。硝烟弥漫中，寿至高率领全排战士如猛虎下山，扑向混乱之敌，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展开殊死搏斗，最终包括寿至高在内的27位勇士全部壮烈牺牲。他们的牺牲换来了辉煌的战果，被围之敌遭受重创，除被击毙者外，其余被迫集体投降。此战沉重打击了美陆军第一师的嚣张气焰，有力粉碎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1953年，寿至高被追认为全国战斗模范。好了，今天的红色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起来，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开始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走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艰苦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从此进入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2: 中国万岁！
1: 东方曙光，建党的那些人与事，写取了参与这些伟大历史事件的重要人物，他们的活动和人生轨迹，描述了当年共产党人的铁肩道义、时代的血雨腥风，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弱小走向强大的艰苦卓绝，揭示了中国共产党获得成功的深刻根基。历史沧桑，发人深省。听众朋友，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东方曙光：建党的那些人与事》。
3: 上一集我们介绍到山东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人之一王尽美。那么1922年7月份呢，王尽美是出席了中共二大会后，中共济南地方支部成立，王尽美任书记。8月份，王尽美被中共中央调到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工作。他到北京后表示自己在这里当战士，要做基层战士的工作，这样组织上安排他当了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秘书兼北方劳动组合部的副主任。期间他成功领导了山海关大罢工，山海关有一个中英合办的全国最大的生产铁路桥梁的铁工厂，这里的数千名产业工人深受外国资本家和中国把头的双重压迫和剥削，加上军阀连年混战的劫掠，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王尽美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的指导下，历时9天的山海关京凤铁路工人大罢工取得完全胜利。1923年3月，王尽美回到山东，先后任中共济南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书记。王尽美被称为革命界的歌手和诗人，他经常创作一些立场鲜明、贴近群众身份、文字通俗易懂而又配以古曲曲调的歌谣，朗朗上口，便于记忆传唱，起到了很好的革命宣传作用。他为农民兄弟创作的歌谣《穷汉白劳动》《财主寄生虫》《人穷非穷命》《世道太不公》《农民擦亮眼》《革命才天明》，为学生编写的歌谣反帝反封建、五四大运动、打烂旧世界、民族才振兴、同学快觉醒、革命学列宁。1923年，王尽美根据中央三大决议，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于1924年1月出席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2月，又以中共山东省地方执行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去北京参加李大钊组织的国民会议运动演讲大会，归途中在天津饭店受到孙中山的接见，并被孙中山委以国民会议特派宣传员。这期间他贯彻执行党的方针， 积极建立与发展国共合作的

0: 革命统一战线，并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积极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发展党的组织使山东党的工作迅速发展。长期的忘我工作和艰苦生活使王尽美的身体健康受到了很大的损害。1924年10月，他患上了肺结核病，终于累倒在革命的岗位上。1925年春节前夕，王尽美在济南与反动的基督教徒连续进行3天大辩论，因疲劳过度吐血晕倒，被送进济南商埠的一家日本医院。时值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之际，他心急如焚，毅然出院，抱病赴青岛投入战斗。3月份，他带病参加了在上海的中共四大，接着又与邓恩铭一起组织领导交际铁路全线、四方机场工人大罢工，并取得胜利，随后成立了交际铁路总工会。4月，又去青岛与邓恩铭一起领导青岛纱厂工人第一次联合大罢工，迫使日本资本家签订了9项复工条件。王尽美拖着病体工作，6月间肺病复发，再度倒下。为了节省宝贵的组织经费，他谢绝了同志们安排他住院的请求，回到故乡北杏村养病。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较差，王尽美的病一天天加重，家里人变卖了所有的东西，将他送到青岛的医院里治疗。在这困难时刻，当地党组织出面了，同志们夜以继日的轮流看护，医疗费用除组织上担负一部分之外，都是由同志们自愿捐助。可是这已经无法挽救这位革命者的生命。1925年8月19日，王尽美在青岛医院病逝，终年27岁。临死前他留下遗嘱：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王尽美虽然只活了短暂的27年，他的革命生涯却长达10年。他冒着白色恐怖，冒着时刻有被捕甚至牺牲的危险，奔波于全国各地。他忍受着疾病的折磨，宵衣干食，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做出了不朽贡献。他践行了他的志向，尽善尽美尽年华。王尽美，党的一大代表中最早辞世的人。他像一颗璀璨的流星，虽然短暂，却在广袤深邃的天空划出了一道耀眼绚丽的光芒，永远闪烁着共产主义战士的灿烂光辉。
1: 东方曙光，建党的那些人与事。
2: 本次代表大会
1: 选取了90年前陈独秀、李大钊等时代先驱，在国家危亡的情势下，探索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历程，同时介绍了参与建党的那些人物的历史境遇。透过一个个令人感慨的人物和事件，让读者通过党的诞生历程以及隐藏其后鲜为人知的种种真实故事，更加深刻地理解共产党人的理想胸怀和精神世界。东方曙光，建党的那些人与事，正在为您。
0: 与王尽美一样，邓恩铭也是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者之一。他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邓恩铭原名邓恩铭，字仲尧，化名黄伯云、丁友民、丁佑民、丁佑明、姚钦、建勋等。1901年1月5日出生在贵州省荔波县水堡寨的一个水族贫苦家庭中。1905年，邓恩铭全家搬到荔波县城。少年邓恩铭在曾留学日本的老师的启蒙下，开始接触到一些民主思想，心中崇拜的是为民请命的李自成、秋瑾等造反者。他15岁时就曾写下了一首这样的山歌：种田之人吃不饱，纺纱之人穿不好，坐轿之人唱高调，抬轿之人满地跑。表达了他关心民间疾苦的质朴情感。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旨在灭亡中国的21条，消息传到荔波县，立刻

和引起了各界的愤慨。邓恩明与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愤怒声讨袁世凯的卖国行为。随着世道越来越乱，邓家的日子越发艰苦，家里的收入已经无法供应邓恩明继续求学了。邓恩明看看年迈的祖父、辛劳的双亲和五个年幼的弟弟妹妹，知道家里确确实实困难，可放弃学业又让他痛苦不堪。这时他想到了在山东做县官的二叔父黄泽佩。黄泽佩的父亲叫邓锦臣，与邓恩明的祖父邓锦庭是亲兄弟。邓锦臣过继给了姑母家，就随姑丈改姓黄，但他始终记得自己是邓家人，给儿子黄泽佩取了另外一个名字叫邓国锦，以示属邓家国字辈。邓恩明后来也用过黄伯云这个名字。黄泽佩收到侄儿的信后，立即复信表示支持他来济南继续学业。1917年10月，邓恩明投奔在山东的黄泽佩，来到济南继续求学。1918年，他考入济南的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在这里读书，开阔了邓恩明的眼界，增长了他的见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了，18岁的邓恩明身上的爱国激情被点燃，他带头演讲，并组织抵制日货。在反对马良霍鲁的斗争中，邓恩明表现突出，被同学们推选为学校自治会负责人，兼任出版部部长。在各校联合行动时，他和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领袖王尽美结识，从此两人开始在各项革命活动中并肩战斗。1920年11月，邓恩明与王尽美等人发起组织了立新学会，并出版了《立新》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王尽美担任杂志编辑部负责人，邓恩明则担任学会庶务。《立新》半月刊的发刊词标明，该会的宗旨是对于种种的问题都想着一个一个的给他讨论一个解决的方法，好去和黑暗环境奋斗。1921年春，在上海、北京共产党组织的帮助下，济南共产党组织秘密成立，王尽美、邓恩明是这个党组织的负责人。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邓恩明、王尽美作为济南共产党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会议。邓恩明是当时中共一大代表中唯一的少数民族成员。参加完一大，邓恩明的革命决心进一步加强。1922年1月，他和王尽美等六人赴莫斯科参加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留在莫斯科参观学习了半年。期间有两件事儿给邓恩明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是他见到了列宁，二是共产党员应该如何起表率作用。由此他更明确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意义。邓恩明回国后，先后担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山东省委书记等职，并深入到淄博矿区开展工人运动，建立了淄博工会，与安源煤矿和京汉铁路工人运动一起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被称为山东劳动界空前之盛举。1922年7月，邓恩明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1922年8月，在中共济南独立组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在山东的第一个支部——中共济南地方支部。王尽美任书记，成员有邓恩明等九人。1923年春，邓恩明受党组织派遣赴青岛，以办补习学校、办报等方式，从事地下党团组织的创建工作和工人运动。8月份，青岛历史上的第一个党组织诞生了，邓恩明任书记。11月18日，青岛历史上的第一个团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岛支部也诞生了，邓恩明兼任书记。在此后一年多艰苦细致的工作中，邓恩明组织领导了交际铁路工人大罢工、青岛纱厂大罢工等工人运动，使青岛工人运动达到了高潮。但是
在领导沙场工人

工时，邓恩明引起了反动当局和日本人的注意，他们派出大批暗探监视邓恩明。在查清了邓恩明的底细后，反动当局于1925年5月4日趁邓恩明正在主持罢工工人领袖会议时逮捕了他。邓恩明被捕后，中共山东省委及青岛的党组织进行了积极的营救工作，并号召纱厂工人继续罢工。在各方面的积极努力下，邓恩明在被捕一周后出狱，但随即被青岛当局驱逐出青岛。为了更好地开展和推动工人运动，不久邓恩明又秘密潜回青岛，敌人得知消息后对他进行了大搜捕，在大街小巷到处张贴邓恩明的通缉令，邓恩明在青岛的处境十分危险。有一次，邓恩明随身带着党的文件及手枪外出，突然发现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紧紧跟在他的身后。他故意地转了几条小巷，最后走进了一家他熟悉的理发店。跟踪的人立即把理发店门口死死围住，邓恩明却镇定地坐了下来，从理发店的镜子里看着外面的动静，并向理发师发出暗号。理发师傅心领神会，把邓恩明领到洗脸池边，悄声说：快走后院翻墙出去。就这样，邓恩明逃过了暗探的追捕。邓恩明就是这样在群众的掩护下，一次次机智巧妙地躲过了敌人密探的盯梢与追踪。1925年10月7日清晨，邓恩明正在主持召开一个会议的时候，数名警察闯了进来，邓恩明第二次被捕。此时的邓恩明因为长期辛劳的工作，已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入狱后，他遭到敌人多次酷刑，气息奄奄，却始终坚强不屈。多亏当时敌人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在邓恩明的两名当官的贵州同乡作保下，邓恩明以保外就医获得释放。他叔父劝解他，以后不得参与政事，只可悉心养病。可邓恩明

1927年，邓恩铭在出席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后，应邀到毛泽东任书记的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办的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向广大学员介绍山东的工人和农民运动情况。8月份，邓恩铭重新回到山东，并接任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书记，学习德文，由此受到民主思想的影响。王祥谦是个很有济南党党。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割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

0: 成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1: 万风新天地，美食江湖，藏着万千人间风味，达美乐、绿茶、新白鹿、山环环火锅、梅果、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香煎甜舍，一站吃遍天南地北，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下午4点整，准备好了吗？晚交通节目要开始了。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健康生活方式主要包括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四个方面。健康生活方式是指有益于健康的习惯化的行为方式，主要表现为生活有规律，没有不良嗜好，讲究个人卫生、环境卫生、饮食卫生，讲科学不迷信，平时注意保健，生病及时就医，积极参加对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和社会活动等。合理膳食只能提供全面均衡营养的膳食，食物多样才能满足人体各种营养需求，达到合理营养促进健康的目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为合理膳食提供了权威指导，运动时的心率来控制运动强度，最大心率等于220减去年龄，每周至少运动3次。吸烟的人不论吸烟多久都应该戒烟，戒烟越早越好，任何时候戒烟对身体都有好处，都能够改善生活质量。过量饮酒会增加患某些疾病的风险，并可导致交通事故及暴力事件的增加。心理平衡是指一种良好的心理状态，即
3: 问题在哪里呢？哦，原来没留门窗。一座房子一定要留出窗户，它很公正，可以让温暖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进来，但绝不会让寒风和雾霾来侵袭。我们还要留出门，这道门的名字叫法治，它可以让朋友进来，但是绝对不会让坏人闯进。接着架房梁，对这座房子来说，富强是我们的梁，梁在房子中起到承重的作用，就像我们的国家一样，富强是我们国家兴盛的基本保证。有了这样的梁，我们才可以在世界上站得久，站得稳。房梁之上是岭和船，他们可了不得，他和房梁一起架起我们的幸福，他们还有一个名字叫民主。最后我们扣上文明和谐的青瓦，你看他们像不像钢琴的琴键？当春姑娘来了时，她会用春雨的手拨动琴键，弹出一首叫幸福的乐章。房子盖好了，你们还满意吗？我们要给这个房子起个名字，它就叫中国。我们都是它的建筑师，我们要用心去爱它，用智慧去建设它。古人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愿意敞开大门，欢迎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

0: 补充碳水
1: 也锁住了。
0: 对，
1: 真的就是我网上也看到过很多减脂的朋友，说我跟他们吃的都一样啊，他们也是吃的蒸菜，我也吃的蒸菜啊，怎么人家就是一个月两个月的去瘦了10斤，我怎么就是越吃越从130减到了140啊？真的就会发生这样的一些情况，就得反思一下你到底这个细节里面差在哪里了啊？
0: 对对对，其实蒸菜营养你单纯的从爆炒或者是蒸着吃这样子来说的话，确实是真的更加能够锁住食物的营养啊。
1: 嗯，
0: 主要就是你那个油要控制好，盐要控制好。
1: 是的。嗯，小轩说了，美味就是要料多啊。
0: 对，是的，你其实就是想要美味一点，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你可以用那种香料。
1: 嗯，
0: 香料多放一点其实也是可以增加味道的。
1: 对，鲜嘛啊，
0: 对，也会，就你可以不放，就是少放一点那种调料，油啊或者是盐啊，这种少放一点，你放了那种香料之后，觉得这个味也是更美了。
1: 嗯，哎呀，大家饿了吗？
0: 这个点估计大家都饿了吧。
1: 是，真的是说的越说越饿啊。
0: 给大家来发个电影票解解饿吧，要不
1: 就放个万丰新天地加来激光影城的观影券，也是融媒直播间当中啊，开宝箱哦，
0: 小轩轩又中奖了。
1: 今天这个宝箱是秒开出来啊，也是恭喜一下大家了啊，
0: 给大家分散一下注意力，要不然的话都在这个吃上面，确实是越来越饿，越来越饿啊。
1: 对，
0: 小轩轩又中奖了，那么大家还是10月15号之前把这个奖去领来啊，把这个奖票。
1: 对，
0: 电影票去领来，领来之后，就是还是有一段时间的，
1: 可能应该是到年底啊。
0: 也看到了24Kobe也是打卡下班了，你看下班的还是蛮准时的啊。
1: 对，
0: 很多朋友都是5点下班嘛，
1: 大家有最新的路况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0: 万丰新天地美食江湖，藏着万千人间风味。达美乐、绿茶、新白鹿、山环环火锅、梅果、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香煎甜舍，一站吃遍天南地北。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下班时间到，听 FM 982，堵车不堵心。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0: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

0: 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 现在播送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向社会公开征集2027年市政府民生实事工作的通告。为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广泛倾听民生，集中民智，回应民需，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市人民，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2027年市政府民生实事项目，请广大市民积极提出意见建议，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征集时间，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止。二、征集范围，围绕就业创业、教育文体、医疗健康、养老托幼、助残帮困、住房保障、城市建管、交通出行、食品安全、公共安全、生态环保、便民服务等方面及其他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三、征集要求，一、征集的民生实事建议是市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具有普惠性、均衡性、代表性，社会效益明显，受益面广，涉及个别单位或个人诉求问题的事项不作为征集项目。二、征集的民生实事应具备一定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当年能完成或取得明显的阶段性成效。三、提出的意见建议请写明民生实事项目名称和具体内容。四、征集方式，一、登录中国诸暨政府门户网站的2027年市政府民生实事征集页面进行网络留言。二、手机扫描官方二维码提交建议。三、电子邮件发送至 zjmsssz@163.com。四、信函至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调研科，地址诸暨市东一路19号，邮编311800，信函日期以邮戳为准，信封注明民生实事征集字样，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4: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到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3: 下午4点到6点，锁定 FM 982，我们一路同行。

0: 到平台上面 Monster 啊，跟大家来分享他的经验了。他呢把主食换成了土豆、番薯，别的都正常吃，体重下降了10斤，哎，
1: 真的是好厉害啊！只能说
0: 确实厉害啊！
1: 只要把这个主食换掉，就变体重就能够下降，其他都正常吃的，平时怎么吃就怎么吃啊！
0: 然后土豆、番薯呢就蒸着吃，别搞一些别的花样啊！
1: 是是是，不要说我要不做个红烧土豆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0: 那不行啊！
1: 就直接蒸一蒸，把这个土豆肉当饭吃啊！
0: 对，当主食。吃了嘛，家学时间呢，咱们再来聊聊，
1: 这个应该大家平时的时候，很多朋友家里面都会有吧？
0: 对，
1: 就那个家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家规啊？国有国法，家
0: 有
1: 家规，
0: 真是家有家规啊！
1: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
0: 对，
1: 我觉得有个家规也蛮好的。
0: 那么这个家规啊，可能是大家没有想到的啊。最近在网上有一位安徽媳妇儿晒出了婆婆定下的家规，条条都不含糊。
1: 哪几条我们来听一听啊，比方说进门必须先换拖鞋，而且要摆放整齐，
0: 太好了，
1: 没换外裤不能坐沙发，
0: 更好。

0: 家里所有东西用完必须归位。
1: 这婆婆能不能来我们家这这待几天啊？
0: 这我觉得这个家规实在对于很多女性的朋友来说，这必须的呀，
1: 正需要，真的是需要有这样的家规啊。
0: 就是
1: 家里面每个人都不能例外，包括孙子孙女没做到位一样挨骂，
0: 也要骂的啊。
1: 对，
0: 就是，这个效果也是肉眼可见。就走进家里一看，哎呦，处处收拾的是干净整洁，地板窗户擦的是锃光瓦亮啊。
1: 对，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接下去，就当事人的一句话，让很多的网友坐不住了。
0: 嗯，
1: 他说自己结婚十年从没有干过家务，家里家外都是婆婆一个人在收拾啊。
0: 哎呀，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婆婆有洁癖，然后呢，怕就是感觉这媳妇儿干的不干净
1: 啊，都包揽了，
0: 我来干吧，还是就这样子啊？就网友直接炸锅了，就请问这样的婆婆往哪儿领啊？给我来一打，
1: 一打一个就够了啊。不过呢，今天咱们也不只是羡慕，也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这样的家规，你服不服？
0: 反正我是服的，
1: 我也服了。
0: 嗯，你们
1: 服不服？还喜欢上了哈？
0: 对呀。你们服不服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进入到我们的诸暨西视眼，点击右下角看广播融媒直播间里面，
1: 对，
0: 语音或者是文字都是可以的。比方说你也可以来聊一聊你家有哪一些进门规矩，有没有什么家规啊，又或者说你结婚十年不干家务，你觉得这个是福气还是隐忧呢？或者说这个家务到底该谁做之类的啊。
1: 对，
0: 就关于这种话题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1: 是的。你也可以说，就是你是羡慕同款婆婆，还是觉得这样压力太大，又或者觉得家务应该共同分担，或者说你们家也有同款婆婆，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0: 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看啊。已经有朋友在说了，你看，他说他家婆婆也这样，进门不换鞋能够被念三天。哎呦，
1: 进门怎么能做到不换鞋的呀？
0: 对，基本上大家应该现在都是换鞋的啊。
1: 对，
0: 除非可能就是在农村里面，就家里面应该是不换的。一般情况下城市里面大家进门不换鞋的人家应该比较少吧。
1: 对，
0: 能被念三天呢确实也不大受得了。这个确实啊，
1: 因为连着三天进门没换鞋啊，
0: 那倒也这种可能性有吗？那可能得念九天了，连着三天。
1: 是，也有朋友在说，就是干净是干净的，但是呢孩子挨骂有点心疼。
0: 这骂两声有啥的，有什么关系啊？
1: 这又不少块肉立规矩呢在这儿啊。
0: 对对对，对于孩子来说我觉得这也是好事。他以后长大了就你看就这种好习惯也都养成了。
1: 对啊，该有的这些习惯啊。
0: 但有些人的话可能你看刚才这两位就已经分成两派了呀，对不对？一个说可以，一个说不可以嘛啊。你看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家规本身不是坏事，就比方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句话谁都懂啊。
1: 对，确实你像进门换鞋东西归位这些习惯确实能够让家里面更清爽。比如说啊，这个拖鞋这个事儿，你进门这个拖，我倒是比如说像现在自己住也没几双拖鞋，就那么最多两三双拖鞋哈。这个拖鞋呢，我出门我不说一定把它摆到哪个位置，但我出门这两双鞋子肯定不可能一个在东一个在西，
0: 很难受，
1: 就真的很难受。你哪怕回家的时候看到这个拖鞋这样子也不舒服啊，也很难受。这一点都不累。有的时候呢，你这是督促家里面其他人这样做，就说多累啊。但其实我觉得这一点都不累啊。还有东西归位这个事儿啊，你家里面清爽呀，看着也能够给孩子培养一定的秩序感了。
0: 对，但问题在哪儿呢？其实就是在没做到位一样挨骂，就是说是孩子如果没有做到位一样挨骂。有人就觉得孩子那儿就是可以网开一面，但是我是觉得这个东西要一视同仁，
1: 从小就要抓好啊。
0: 对，还有一个，这个是一点啊。另外有一点呢，就是十年了，就是她可能嫁进这个家已经十年了嘛啊，全是婆婆一个人在收拾。
1: 哎呦，这倒也是啊。所以也跟大家讨论讨论嘛。
0: 对，就是反正规矩可以立，但是一个呢就是方式能不能温和一点。就不知道这个婆婆是怎么骂的啊。你如果是温和一点的骂那还好，那破口大骂那可能有点不大吃得消啊。
1: 你这泼猴，这拖鞋又没放好啊。
0: 就那个很刺耳的那种骂，那可能确实很多朋友都受不了。
1: 那倒是。
0: 就尤其是对孙辈啊，严格，有的时候严格我觉得是好事。
1: 对，
0: 但你不要过于凶。
1: 声音不要太响啊。这个倒是现在的育儿方式里面我也记得有一个，就是说声音不要过于大，
0: 对
1: 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啊身心都不太健康这样子啊。
0: 一惊一乍的都

0: 给他。
1: 对对对啊，第二个呢，就是刚刚说到婆婆一个人包揽家务十年如一日这个事儿，说这到底是她心甘情愿，还是说全家都默认的呢？
0: 其实你别说啊，现在我在看身边很多人，如果是跟婆婆一块住的啊，这个家务真的是婆婆一个人在包揽。
1: 哎，对，
0: 我觉得这个真的不是一件好事吧，总觉得。
1: 但我觉得有一点还不错，就是如果是公公和婆婆一起干的还不错。
0: 就两个人都
1: 然后这样的话小辈能够学习，就是两个人，下一代呢也是两个人一起再去干这个事儿啊，
0: 一起干了，就老公会跟老婆一块儿干了。
1: 对，但如果光婆婆一个人干，那确实感觉差点意思啊。
0: 但我是觉得，就是不光是公公他要干，比方说跟婆婆一块儿住的话，作为媳妇儿，作为就是老公，就是他婆婆的儿子，
1: 对，
0: 甚至包括孩子都要一块儿干起来，
1: 就全家总动员嘛。
0: 对，这个是其实也有一种责任感在那儿，这个家又不是婆婆一个人的，对吧？那其实说实在话，我如果是在跟婆婆一块住，也是她很多都会干，但是不管怎么样，那肯定我也会去搭把手。
1: 那肯定啊，
0: 做不到啊，
1: 不能就是说这婆婆在前面扫地，你在那儿就嗑瓜子抬着脚啊。
0: 对，是，然后刷着手机，哎，对对吧？就是那个自己在那儿躺着吃水果，这个也不大合适吧？是不是？有些朋友会觉得，如果婆婆是乐在其中的，家人又懂得感恩尊重的。那确实是福气啊。
1: 但是如果说就像刚刚不是说婆婆一个人包揽家务这个事儿，就把婆婆当成免费保姆，然后觉得理所当然的，那么这个干净整洁的背后，其实就是一个人默默地扛下了所有啊。
0: 对呀、那这个婆婆确实真当的也挺苦的，是
1: 挺累的啊。
0: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抛第二个互动话题了，就是结婚十年不干家务，你羡不羡慕啊？如果婆婆老了干不动了，那这个家还能不能这么整洁呢？
1: 也有朋友在说自己不是不想干，就婆婆嫌我干得不好。
0: 我刚才也猜到了，很多时候就是可能是觉得婆婆会觉得你干的不干净啊，
1: 你干完我还得再干一遍啊，
0: 还不如我一个人干了算了，就是这样子。
1: 对，
0: 这个太真实了啊。很多家庭不是不分工，就是分工到最后变成了谁看不下去谁干，就是这样子。
1: 我觉得我们家也属于这种，谁干不下去谁干，就谁看不下去谁干，倒不是真不是说不分工，分到最后就成这样了。
0: 谁就看着家里面谁能够看下去，
1: 谁能够就是接受啊？对对对对啊，也不，我跟你说，
0: 基本上男的都能，
1: 男士他不用忍。他就是觉得他是打心底里，对，他心底里就觉得干净的呀。
0: 在扫什么呀？这是。
1: 对呀、就还有一个朋友说，他说家规呢可以接受，但是骂孩子不行。说家是放松的地方，又不是军训营啊。
0: 对，这是也有一部分朋友可能会这么认为吧啊。有朋友可能会觉得，哎，这倒确实是这样子，规矩是为了让生活更方便，不是让家人更紧张。但是我是觉得是这样子的，你一开始可能会有点紧张，但是你变成习惯之后，习惯成自然了，也就不紧张了，对吧？而且这个是好习惯呀。
1: 哎，我刚刚在想说这个事儿有没有可能，就比如说像我们就本身都会做这些事儿的人，我觉得不紧张。但是对于本身他就没有意识，他就觉得不脏，或者他就觉得这样挺好的，这些朋友来说，他就是听到这些话他就是紧张的。要做这些事儿他就觉得有压力。
0: 进门换个鞋子，
1: 倒不是换鞋，就鞋子必须要就是摆正啊，或者是怎么归位啊，就这些事儿啊，
0: 就觉得有点紧张，
1: 他有点压力吧。
0: 那可能是，那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不是
1: 我们
0: 习惯成
1: 自然
0: 吗？
1: 对，
0: 本来就是应该是这么做的啊。
1: 对，
0: 比方说那个什么进门换鞋啊，外裤不坐沙发，
1: 外裤我得坐沙发，这我真得坐哈。
0: 那这个倒确实，外裤床上不坐，沙发上我觉得要坐还是可以坐的啊。
1: 对啊，
0: 那也太苛刻了吧，对不对？那这些有很，但是刚才那位就刚才说到的这位婆婆，她是外裤都不能坐沙发的，那可能真的有点苛刻，
1: 有点严格啊。
0: 对呀、就东西归位，那这个是可以的。
1: 对，
0: 那肯定是个好习惯啊。
1: 是，就这一样挨骂啊，就刚刚说到了一样挨骂这个方式呢，确实是值得商榷一下，尤其是刚刚提到的重中之重，就是关于孩子的这个一个角色啊。长期在指责里面遵守规矩，可能表面干净，但心里却憋屈吧。
0: 就是一开始可能会憋屈啊。那所以我们就可以再来聊聊，就是你觉得这样的婆婆，你觉得这是神仙婆婆还是压力来源？我觉得应该两者都会有啊。 可能很多。

0: 朋友都会像我一样羡慕那个干净的家，当然也会心疼那个十年没有停过的婆婆。
1: 对，你说这一个家庭最好的状态，真不是说一个人把活全干了，而是一起全家一起来维护的。
0: 嗯，
1: 婆婆呢也可以定规矩，但是这家务真的不能只落到她头一个人头上啊。
0: 对，这个干净是全家共享嘛，所以家务你也得全家共担。
1: 嗯，
0: 你哪怕媳妇儿十年没干过，那儿子你总该干吧。
1: 对啊，
0: 这样子的儿子我觉得肯定不会干，因为婆婆肯定嫌弃他干的不干净。
1: 这都是大包大揽的啊。
0: 嗯，那孙子孙女儿也可以学着收拾自己的东西啊。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最最基本的。
1: 对，
0: 那肯定要自己的东西自己收拾啊。
1: 嗯，所以呢再给大家延伸一下啊，今天的话题就不只是同款婆婆哪里领，更是就是同款家庭责任哪里领。
0: 嗯，其实家规当然可以有，刚才也在问大家你们家有没有什么家规啊，立家规什么之类的。
1: 嗯，
0: 但是要有温度，对不对？家务可以分工，但不能够只靠一个人。
1: 对，
0: 干净整洁当然是好事啊，但一家人和和气气的互相体谅，那才是真正的夫妻啊。
1: 嗯，
0: 不是说我十年不干家务这是夫妻。
1: 嗯，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0: 嗯，
1: 说到这个事儿，我看到平台上面其实有不少朋友在留言了。
0: 嗯，
1: 是杰利亚小金，他说是什么样的豪门家庭啊，这个
0: 不是普通家庭都这样子吗？
1: 对啊，这不需要是什么样的家庭吧，很多家庭应该都是这样子的。
0: 对，
1: 但是不一定说是有这么严苛的一个规矩式的这种方式啊。
0: 嗯，就是进门换鞋我觉得应该大家基本上都是换的。
1: 嗯，
0: 只不过这个鞋子呢换完之后是横七竖八的放在那儿，还是说是整整齐齐的把在那边放好了。
1: 对，
0: 对吧？这一点可能很多的一些男士不大做得到啊。
1: 嗯，
0: 就是进门了我直接把鞋子一换，就直接把这个拖鞋放在那儿了。
1: 对对对，
0: 就
1: 出门的时候、啊、
0: 出门的时候或者进门的时候呢，把穿进来的那双鞋子横七竖八的放那儿了。
1: 嗯，
0: 这种可能是比较多的啊。
1: 嗯，我看到刚刚那个小轩轩在说第二条有他们家。
0: 第二条？
1: 第二条是哪条我都忘记了。
0: 就是外裤我不穿到那个床上去坐。
1: 哦哦，
0: 这个应该大家都会有吧，就外裤。
1: 他是不能坐沙发。
0: 哎呦，外裤不能坐沙发呀。
1: 你们家也这么严格啊。
0: 哎呀，沙发上都不能坐啊。这个倒确实啊，外裤不能坐沙发。那你们这个沙发是要躺人的还是怎么样啊？
1: 是要睡觉的吗？用来
0: 对呀、啊，你是要睡觉的，可能要不跟床一样啊。
1: 嗯，
0: 那可能确实最好也不要。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啊，个人拙见，就是你在外面门外面进门前就得把外衣全部都脱掉了
0: 裤子也脱掉了。
1: 对啊，裤子也。但我就是觉得冬天的算了啊，脱了就脱了，里面有好几层，你夏天怎么脱啊？对门邻居又不说你，那一家就是一梯一户的那种也就算了，你要是一梯两户的情况下这还得了啊。
0: 哎呀，所以就是先把这个鞋子换好之后啊，进门先换鞋，鞋子放整齐之后赶紧进房间把这个衣服啊裤子全部脱掉换成家居服。
1: 嗯，
0: 就这样子。但是有的时候你进门之后不是得，比方说我们现在大家下班了回家了对吧，这一套流程下来之后，你可能等一下吃完饭之后还得出门遛弯啊，去
1: 再换呀
0: 挺麻烦的。
1: 小轩说不是，是说做不到。那倒还行啊。
0: 这一条做不到，其他都可以做到是吧？这一条我们好像似乎也做不到。
1: 做不到。

0: 村里面的话进进出出挺多的，就一下子我要出门了，一下子要出门了，这个鞋子你说要坐下来换上、哦、可能也会麻烦。陈小丽她说每天五个人吃那么多啊，
1: 你们五个人这么多菜啊，
0: 确实够丰盛的，
1: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0: 所以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看啊。嗯，我觉得你举报母亲听起来好像是不近人情啊，但背后其实就是担心他爸妈的健康呀。
1: 对，
0: 是吧，他不是已经肺炎吗、这个老母亲之前得过肺炎，这次老父亲又得肺炎了，就是因为这住着心情都会更好的。
1: 对，
0: 那有一些老年人是这样子的啊，就是买了很多一堆的保健品，就一个房间里堆着的也都会有，
1: 这吃也不吃，
0: 对，他就是喜欢买。
1: 对，老朽说关键是不擦呀，每次我收拾说丢了吧，他说留着可以擦脚，然后就没有，然后你知道为什么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吗？你没给他擦呀。
0: 哎呀，
1: 你倒是给他擦不就用了吗？
0: 哎呦，这个老朽还要就是给老婆擦脚，
1: 老朽腰都弯了。
0: 对，就看你擦不擦吧。
1: 对啊，你想不想浪费吧，就说。
0: 就看你了啊。
1: 嗯，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2: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六十秒。
3: 科普六十秒，我们来说说喝水如何养生。喝水的养生功效远超想象，不仅是解渴，更能为身体保驾护航。肥胖症杂志研究显示，饭前喝水可增强饱腹感，有助于体重控制，同时充足饮水能预防血栓，还能够提升大脑活跃度，帮助集中注意力。维持体液平衡是喝水的基础作用，它能确保营养物质运输、神经传导和肌肉收缩正常进行，避免脱水引发的身体机能紊乱。此外，水作为体内生化反应的介质，能促进新陈代谢，帮助身体高效消耗能量，还能助力肾脏排出代谢废物，降低尿路结石、泌尿系统感染的风险，对肾结石患者尤为有益。日常补水还能有效缓解便秘，减少结石生成。

0: 最后的时间里面，我们还有一份万丰嘉来激光影城的观影券给大家放一放啊！
1: 大家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融媒直播间里面来啊！只有在这边才能够抢到奖品的。
0: 对，刚刚也看到我们的视频号端有朋友在留言啊，说到的是啥？他说他买房子好像是去看小区啊，第一个他首先要看的就是楼道没有杂物的，有干净的楼道口，心情会好很多。
1: 对呀，那是的，你出门进门的，你说堆满了东西的，对吧？这心情都会受影响。我觉得挺有道理的。
0: 对，来看一下刚刚的那一份宝箱。哎呀，目前还没有开出来啊，
1: 所以大家都还有机会，
0: 抓紧时间啊。老朽说，后来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买了个货架，分门别类的放好，列了个清单啊！
1: 哎呦，这是什么神仙老公啊！
0: 哦，表扬一下你好了呀！
1: 哎呦，
0: 是的，
1: 这老婆的这个化妆品，她还分门别类给她放好，
0: 你分得清吗？这不是你分得清哪个是擦哪个的吗？还是按照日系给她分的？
1: 天哪，你这个真是，
0: 这
1: 确实不多，我是觉得
0: 不得了啊你。
1: 真没看出来，
0: 真没看出来啊！
1: 好吧，再又看到好运，他说他公公更厉害，他呢把人家不要的那个旧家具都搬回自己家里来放，哎呦，能用的呢他拿来用啊，不能用的呢就当火烧，哎呦，真的是
0: 一点不浪费啊，
1: 真是会过日子啊，真是一点都没浪费啊。
0: 确实，刚刚那宝箱过期了，重新给大家再放一个吧啊，用砸金蛋的方式、啊，
1: 这是秒开的，
0: 你们要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
1: 准备好啊。好，又是好。
0: 昨天是刚中过，
1: 反正最近中的蛮多的。
0: 我看到刚刚那个好在说，这个还有暗示意思呀。

0: 随便猜猜啊，随便猜猜。
1: 嗯，
0: 反正老朽坐到这地步上了，也不错了，也够可以了啊。
1: 对，
0: 都是你理的。你们家那个刚刚我们说家规的时候，老朽来了没有啊？
1: 没来，
0: 还没来是吧？
1: 他家看出来了，这个家务肯定是他干的。
0: 你们家根本都不需要有家规啊？
1: 对呀、啊，你看他就是谁看不下去了谁干嘛？
0: 对，
1: 他可能就根本不用说是看不下去的时候干，
0: 他就是、
1: 可能默认就是他干。
0: 他就是今天我就得干了，明天也得干，天天都得干啊。不过也是挺好的，都说了男士在家里面干家务啊，
1: 有助于
0: 有助于这个预防老年痴呆。
1: 是预防老年痴呆是吧？
0: 反正各方面身体都有好处啊。
1: 各对对对，那就反正男士们在家里面多干干家务吧。啊、
0: 说到最后，今天的节目总结就是一句话：男士在家里多干家务啊，咱就说家规也可以少一点了啊。
1: 这个就不用列家规了嘛，是不是？嗯、就一方面是为了预防这个老年痴呆，
0: 嗯，
1: 还有一方面呢，
0: 家庭和谐。
1: 对呀、啊，
0: 嗯。好处太多了，说不完了，
1: 可能还不止这两个啊。
0: 对，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再思索一下啊，
1: 怎么干家务这事儿。
0: 那我俩反正就是回去先吃我们那两个菜了啊。好说，人家有保姆的啊，这样的吗？哪里啊？你在说哪个人家有保姆的？
1: 老朽家，老朽就是保姆呀。
0: 对啊。老友说这上听了个982，这身份已经升级改变了啊。不管怎么样，反正家务呢就家里面一起做嘛、
1: 嗯、
0: 这也是最好的一个方式了啊。
1: 对对对，我们倒不是说是所有家务都要男士做啊，
0: 开玩笑的。
1: 那这个可能也有点太欺负男士了。
0: 对，
1: 等于说是反正大家都要干、嗯、这才是最合适的啊。
0: 对，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各位聊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1: 好，明天再见，拜拜
0: 拜拜。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初季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九八二主播说。这期节目为您讲述的是红色故事，讲好家乡红色故事，一起弘扬红色精神。本期节目为您介绍的是诸暨人寿至高。寿至高，浙江诸暨草塔廊屋金属大堂街道大地村人，1944年7月参加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经销支队，曾参加豫东、孟良崮、淮海等战役，荣获华东一级人民英雄称号。抗美援朝时，他用炸药炸毁美国王牌陆战第一师的首辆坦克，使敌人整队坦克被分割包围而消灭，被誉为爆破大王。1950年10月，寿至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军60师179团1营2连副连长，跟随部队跨过鸭绿江，奔赴抗美援朝的前线。11月29号，下碣与澧战斗打响，20军的3个师奉命阻击，歼灭南逃之敌，60师179团1营为主攻营，寿至高所在的2连为主攻连，他带领2连3排下辖7班8班共27名战士，扼守在关键的1236.5高地上，牢牢堵住敌人的逃跑之路。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他们寸土不让，誓言人在阵地在，一次次击退敌军。战斗至下午3时，穷途末路的敌人集结近100辆汽车和坦克，企图以钢铁洪流撕开防线。危急关头，寿至高怀抱炸药包毅然跃出阵地，一举炸毁了美军王牌陆战第一师的首辆坦克。这石破天惊的一爆，瞬间打乱了敌军队形，使其后续坦克与车辆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为我军分割包围创造了战机。硝烟弥漫中，寿至高率领全排战士如猛虎下山，扑向混乱之敌，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展开殊死搏斗，最终包括寿至高在内的27位勇士全部

0: 壮烈牺牲。他们的牺牲换来了辉煌的战果，被围之敌遭受重创，除被击毙者外，其余被迫集体投降。此战沉重打击了美陆军第一师的嚣张气焰，有力粉碎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1953年，寿至高被追认为全国战斗模范。好了，今天的红色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万丰新天地美食江湖，藏着万千人间风味。达美乐、绿茶、新白鹿、山环环火锅、梅果、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香煎甜舍，一站吃遍天南地北。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了解身边大小事，诸暨新闻更精彩。人民保险服务人民，建设世界一流保险金融集团。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提醒您收听诸暨新闻。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诸暨新闻。诸暨人民广播电台诸暨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诸暨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我市入选省级低空经济与航空航天产业集群协同区；陈宅镇红歌嘹亮传星火；浙江有礼封上诸暨文明新世建专栏；济阳街道大桥社区推出关爱独居老年妇女项目；本周晴雨交替，昼夜温差较大。一组室内简讯。省内外新闻：第140届广交会首期2.5万个展位搭建完成，各项筹备工作有序开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融媒体记者崇广亮报道，昨天下午，市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推进情况。市委书记金进富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领导王奋、殷国伟、杨炬参加。会议指出，开发区是全市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主阵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更好统筹上级部署要求和诸暨发展实际，准确把握优化、规范、功能提升四篇文章的基本路径，力求形神兼备、质效齐升，确保开发区管理体制机制实现系统性优化。会议强调，要锚定目标，深化改革，紧紧围绕创成国家级开发区目标，深入分析开发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科学测算，精准施策，推动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落细，取得实效。要解放思想，统筹推进，坚持职能优化、空间布局、公共配套、服务保障四个统一，进一步找准改革路径、创新发展模式，切实理顺权责边界，强化主责主业，不断提升开发区运行绩效。要聚焦主业，做大集群，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核心任务，坚持内抓主导、外强协同，大力发展智能视觉、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新兴产业，努力实现平台提能、产业提质、发展提速、改革提效。会议强调，要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开发区改革的全过程、各方面，平稳有序做好职能划转、人员调整等各项工作，注重选配、政治过硬、政绩官端正、熟悉经济工作、敢为善为的优秀年轻干部，确保各项工作高效协同，形成合力。会上，相关市领导汇报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方案，相关部门就产业布局、职能划转、招商引资等工作分别做了交流发言。
2: 本台消息，近日第四批省级重点产业集群核心区协同区和新兴产业集群

0: 公示名单公布，诸暨市入选省级低空经济与航空航天产业集群协同区，这是继省级新兴产业群、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之后，我市航空航天产业拿到的又一项省级认定。这张新名片意味着我市低空经济与航空航天产业从无到有，迈向聚链城市。产业跃升背后，是我市近年来坚持顶层设计、平台赋能、引才育企三路并进。数据显示，2025年该产业集群归上企业营业收入49.1亿元，同比增长17.94%。按照目标设定，到2026年底，产业总产值有望突破100亿元。立足精密加工、高端制造基础，我市在规划、资金、产业空间上持续投入，先后出台诸暨海归小镇空天装备产业发展规划、航空航天产业一链一方案，锁定卫星整星、先进飞行器等主赛道，并向下延伸材料研发、整机制造、检测测试等产业链其他环节，围绕资金保障，一批产业基金陆续筹划设立，包括100亿元航空航天专项产业基金、科技城10亿元产业基金、5亿元人才科创基金以及2000万元概念验证基金。重点缓解初创科研团队资金压力，围绕空间承载，全市以2区1园布局产业链，5年内可提供产业用地1.46万亩，打造科创在科技城、制造在经开区的平行空间格局。科创转化能力决定县域空天产业能走多远。我市联合浙江大学共建幻江实验室，设立9大前沿研究中心，打通实验、中试到车间生产通道。杭州超20万平方米科创飞地诸暨岛，搭配本地空天科技港，形成研发在外、转化落地在诸暨的运作模式。目前幻江实验室累计孵化低空经济前沿科技企业30家，众星微纳卫星平台应用于80余颗在轨卫星。赛斯贝斯自主研制的国内首颗超低轨道技术试验卫星乾坤一号顺利升空，研发投入还在持续强化。2025年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8.4%。2026年1到6月，全市归上企业研发投入45.86亿元，研发占比高出全省平均2个百分点。产业做大离不开人才与项目持续集聚。我市推出高端人才免评落地、行业人才双向互认等政策，用产业基金方式投资科创项目，目前已经引入1个院士团队、16个国家级领军人才领衔团队。今年集群在建1园以上重大项目17个，计划总投资108.65亿元。经过几年培育，全市集聚相关企业67家，归上企业32家。
1: 近日，陈宅镇开展红歌舞蹈表演活动，以嘹亮红歌舞蹈追忆革命岁月，根续红色血脉。请听通讯员朱黎林报道。
0: 活动现场，陈宅镇小全体师生齐聚操场，表演团队以歌舞演绎经典红色曲目《大刀进行曲》，铿锵激昂，振奋人心，浓浓的爱国情怀感染全场。大家在嘹亮的歌声中重温峥嵘革命岁月。学生周子林：
2: 看完红歌表演，我的内心特别震撼。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先烈用热血换来的。
0: 随后，大家走进逊迪陈村的红色展示中心，实地参观了革命先辈英雄事迹，并在红色教育阵地持续展演红歌节目。悠扬的红歌旋律与厚重的革命历史相融共生，让现场师生、村民感悟初心，致敬先烈。村民陈雪夏：
3: 我住别了上楼，大都是你在出来哥哥。考出来个个人不成问，个安迪也是光不如，但是反正个走人慢慢变方子。
0: 活动以文艺育人，以历史铸魂，有效厚植了青少年的爱国情怀。下一步，陈宅镇将充分盘活本土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展演活动，让红色基因扎根童心，代代相传。
4: 浙江有礼，风尚诸暨，文明新实践专栏。
1: 针对辖区老年人口占比高、独居高龄老人多的特点，济阳街道大桥社区持续推行邻里互助养老模式，今年更是创新推出一起陪陪他关爱独居老年妇女项目，以常态化暖心帮扶、专业化贴心服务、多元化文体活动，进一步提升独居老人的幸福感。请听融媒体记者何超科、蔡建夫报道。
0: 近日，大桥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来到独居老人韩法雅家中，细心为老人测量血压、清理屋内卫生、整理生活杂物，让老人倍感暖心。
5: 有的时候呢，他们来搞搞卫生，大家亲如一家一样的，对老人啊也是很尊重、很亲热、很关心的。
0: 据了解，大桥社区老龄化程度较高，辖区老龄人口占比超三成。自2019年起，社区推行低龄住高龄、邻里就近帮模式，常态化提供物资代购、事项代办、家政帮扶等便民服务。志愿者随叫随到，及时解决老年人生活中的急难小事。社区还常态化举办老年趣味运动会、公益健康义诊等公益活动，引导老人走出家门，乐享生活，营造邻里和睦、敬老爱老的良好氛围。截至目前，大桥社区已累计开展各类慰老服务活动200余场，上门陪伴帮扶高龄、独居、空巢老人超千人次。社区工作人员赵兴燕：
6: 从2019年开始，社区通过项目化的运作方式，来为老年人提供一些专业化的服务。像今年呢，我们是一起陪陪他关爱独居老年妇女这么一个项目，然后来通过上门陪伴聊天、解闷、散步，然后代购等等这些服务项目，还有每个月的定期的一个便民服务，然后来提升老年人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1: 这几天天气连续晴好，桂花陆续绽放，满城飘香，进入到了最佳赏桂时节。不过这样的好天气即将按下暂停键，10月15号起，新一轮雨水又将上线。请听融媒体记者蓝梦瑶、蔡建夫报道。
0: 在江东公园内，金桂、银桂已经缀满枝头，秋风拂过，清甜的香气铺满步道。不少市民来到公园休闲玩乐，孩子们追逐嬉戏，趁着舒适的好天气，尽享户外秋日时光。
7: 最近天气蛮好的，然后桂花也开了，就想说带孩子来外面户外，然后顺便可以拍一下照片。
0: 据市气象台预报，未来一周我市天气多变，晴雨交替。10月14号前，全市都将维持多云或晴的好天气。15到16号，我市将出现阵雨天气。17到18号，雨水暂停，气温回升到30度以上。19号起，受北方较强冷空气南下影响，气温又将明显下降，阴雨也会再次回归。持续降雨和大风可能打落部分桂花，不仅会缩短桂花观赏期，也会给户外出行带来不便。市气象台预报员腾月：
8: 预计本周我市晴多雨少，昼夜温差较大，早晚温度低，体感偏凉，需关注感冒病人多发情况。
1: 下面是一组室内简讯，通讯员边秀一报道。日前，英烈街镇组织开展中小企业正苗行动专题业务培训，聚焦企业用工风险痛点，精准设置工伤保险政策解读、工伤待遇核算、劳动仲裁实务等课程培训。依托市人社局正苗行动，常态化开展企业人才招募、业务能力提升系列服务，护航中小企业健康有序发展。
0: 通讯员孟琪报道，重阳节将至，为传承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近日桃朱街道景瑞幼儿园根据各年龄段幼儿特点分班组织开展制作重阳手工、学唱敬老儿歌、手绘感恩贺卡，以及进社区为老人表演节目、送节日祝福等形式多样的重阳节主题系列活动，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会感恩，懂得敬老爱老，营造温暖浓厚的重阳节氛围。
1: 最后请听省内外新闻。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 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请听中国之声报道。
9: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

0: 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1: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0: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2: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一到两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成本跟传统比的费用节省30%到50%。
0: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3: 听众朋友，诸暨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方杰，由音杰诗林播音，感谢收听。
4: 田园耕耘披朝霞，
3: 乡愁深处有人家，
4: 乡里乡亲
3: 民生民情，
4: 田间地头话发展，
3: 村里村外奔共富。
4: FM98.2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田园人家。
5: 欢迎收听田园家，首先来关注新闻专题。本台消息，前段时间济南街道毛塘山村收到了一份来自千里之外的礼物，在外爱心人士郭世兴、郭世章兄弟俩为爱心食堂捐款20,000元，这已经是他们连续第四年为村里的养老公益事业出力，截至目前已累计捐款80,000元。郭世兴、郭世章在四川成都经营日用品生意，兄弟俩常年在外乡打拼，但心里一直惦记着家乡的发展。2023年，毛塘山村爱心食堂正式开业，为村里老人解决就餐难题。得知这一消息后，郭世章主动联系村书记赵建华，提出长期捐资助力的想法。当时兄弟俩许下承诺，只要村爱心食堂持续运营，他们便坚持年年捐赠。四年来，郭氏兄弟始终坚守初心，从未间断爱心捐助。赵建华感叹道，我们和兄弟俩平时里联系并不频繁，但能感受到他们始终惦记着村里的发展，连续四年给食堂捐款，这份坚持让我们十分感动。据了解，毛塘山村爱心食堂每日为村内30余名老人提供暖心午餐，经费保障一直是村委重点关注的问题。赵建华说，不只是郭氏兄弟，村里还有不少热心人士也纷纷主动投身村级公益事业，有着不少暖心善举。村内90多岁老党员赵铁文自己生活简朴，但主动为村关爱基金捐款50,000元，并手写捐赠心意。党员赵旭峰也默默践行公益初心，多次为爱心食堂捐赠大米、食用油等生活物资，累计捐赠价值5-6千元。在浓厚的向善氛围浸润下，毛塘山村互帮互助的乡风民风愈发浓厚。村内一名低保村民因病需长期进行血透治疗，高昂的治疗费用让家庭陷入困境。得知情况后，村委牵头号召，组织党员村民自发爱心募捐，累计筹集善款20,000余元，全力帮扶困难村民。捐滴善意汇聚暖流，长久坚守温暖人心，毛塘山村多方爱心力量同向而行，让敬老爱老、守望相助的文明底色洒满乡村每个角落。继续来关注新闻专题。日前，浙江水产种业有限公司迎来今年首批南太湖三号罗氏爪虾种虾，新一季种虾保育和虾苗繁育工作正式启动。这批种虾的顺利进场，也为明年春季全国罗氏爪虾养殖的苗种供应打下了坚实基础。请听德清台的报道。
6: 厂区车间门口，一筐筐鲜活的南太湖三号虾种被小心卸下过秤，随即便转运进车间。 浙江省

0: 遗产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屈世斌告诉记者，接下来种虾将陆续进场。
1: 我们今年的话呢，预计大概在6800斤到7000斤之间啊。今天的话呢，大概在5500斤。第二次的话呢，预计在这个12号左右。
0: 首批种虾将进入隔离车间，进行为期一周的检疫、消毒和环境适应，再转入保种车间进行营养强化，为后续抱卵孵幼做好充足准备。近两年，公司实行种虾保育与虾苗繁育两厂分离，一个厂区专门保种，另一个专注于出。

0: 并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
1: 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2: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1: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3: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12.5%。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5: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4: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6: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8: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7: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

0: 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八百里松州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1: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牌，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2: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3: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4: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5: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7: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6: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7: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
9: 特朗普总统他上台之后呢，现在他们在准备打算还筹备一个叫太空军，然后意思类似话术还是空军不管，他这个主要是为了以后就是为了在地球之外太空去争夺，然后去来维护美国的利益吧。他这一块就是他们的一块合作之、他们合作的这个目的，刚才我大概说的话，他大概有2个方面。一个就是为了宣扬美国这个美国以及美军的这个核心价值观，这样的话他在对外在全世界可能给大家的感觉就是他是一个主持全球正义维护世界和平的这样一个，像大家我们原来课本上所学的，他是一个要充当世界警察的这么一个角色，这是一个目的。二一个目的，他塑造美军的这个正面形象，在他们美国国内的话，一个是获得美国民众的支持，另一个也是在为了激励他们现有的官兵他们一些斗志，再一个就是促进一些征兵工作吧，这一块这个大概是讲这上面我讲的是美国国防部他是怎么样审查电影，
10: 他为什么要审查，
9: 接下来我再讲讲他好莱坞他面对这种审查的话他又会怎么做。他这样好莱坞电影，他尤其咱们今晚主要谈的是军事题材和战争题材的，
10: 对，
9: 像一般好莱坞其他的那些普通科幻片啊或者一些其他大片肯定不太涉及这个。他好莱坞这种军事和战争片他面临这种审查的话， 它一般就

0: 两种选择，要么就是为了获得美国一些军方的支持，
1: 嗯，
0: 他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
1: 哦，
0: 他去就妥协，就让他美国官方去审查的他的剧本，要么的话他就拒绝他们，拒绝之后的话他就是得不到美国的一些这些支持，
1: 嗯。所以刚才李涛已经简单为大家介绍了，就是说美国的国防部他为什么要对电影进行审查，审查对他们来说有什么样的目的啊，然后同时也讲了这个好莱坞的这些制片商们啊，这些导演们，他们之所以同意啊，他们来进行对自己电影进行指手画脚，甚至啊这个意见啊，给到他们，就是因为和他们合作有益处啊。我们看看前言当中作者他自己是怎么写的，他说：“我们或许认为美国电影的内容是远离政府干预的，其实五角大楼数十年来一直都在告诉电影制作人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这是好莱坞最肮脏的小秘密。”影视剧制作人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那是因为跟五角大楼合作可以节省许多费用，如果军方同意借出装备提供帮助，影片的开支就会削减上百万美元。为了获得这种支持，制片人需要做的就是提交五份剧本的复印本给五角大楼获得批准，按照五角大楼的建议做出剧本的修改，供应之前让五角大楼的官员提前审查完成的这部电影。对于双方来说，这是一场魔鬼交易，不过也是一桩好生意。除了电影之外，好莱坞更需要的是一桩好生意，不是吗？当然也有不同的情况啊，比如说电影制作人奥利弗斯通的影片《巴顿将军》和《生于七月四日》就被军方拒绝提供支持啊。斯通说他们指的是五角大楼希望制作某一类影片，不想处理战争的负面东西，他们支持那些没有讲述真实作战情况的影片，他们不支持寻求真实作战情况的影片。大多数有关军方的影片其实都像是征兵海报一般。你看，通过奥利弗斯通的这种解读，我们就会知道这个美国政府五角大楼方面，就是美国国防部，他们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事情。当然我们也前面说到好莱坞他们怎么做，这本书其实李涛
2: 审片适应发行管理等环节，美国军方会对好莱坞提出协助申请的影视剧本进行严格的审定，并按照自己所期望展示的美军正面形象提出修改意见，对不利于美军形象的部分予以删除，如果片方不遵从美军的意见行事，则得不到美军的协助。美国军方和好莱坞通过共赢模式各取所需，互惠互利。一方面，美军借助好莱坞能够影响全球的影像魅力，以故事化的方式向全球传播美军的正面形象；另一方面，好莱坞需要美军提供大量而具有垄断性的武器装备、军事场地以及专业的军事顾问和士兵。在这本书里，作者将用100部电影和无数的细节告诉你美国国防部和好莱坞之间相爱相杀的故事。
1: 品味书香，今天晚上我们带来的是好莱坞行动，美国国防部如何审查电影。今天来到我们直播室的是这本书的编辑，来自京城出版社的李涛。来，李涛，我们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来介绍啊，这本书当中的很多篇都出现了一个人啊，就是五角大楼的菲尔·施特鲁布这个人，等于我看的意思就是他是代表国防部跟好莱坞进行对接的这个军方人士，是不是这意思？
0: 对，他其实最主要的身份他是五角大楼这个电影联络办公室的主任，就相当于他是国防部最后拍板这个电影剧本能不能通过他们获得支持的最关键的一个人物。
1: 他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比如他怎么跟好莱坞这些制片人或者导演来传达国防部的意见，他怎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啊，讲一讲。
0: 因为他自己的吧，因为他手里掌握着相当掌握着权力，就是说这个
1: 对于这个电影的生杀他权他掌握着。
0: 对对对，他一般考虑的标准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首先他代表国防部，一个就是要能这个电影你的剧本，因为在拍摄之前他只能看到剧本，你要呈现美军一些正面形象。还有一个，这个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他可能有的讲，你比如说美军他的越战呀，后来的海湾战争啊，他可能为这些电影，然后就是一个要让世界民众理解到他们发动这个战争的正义性，这是一个为美军的

0: 还有一个就是美军在这些战争中可能有些丑陋行为啊，
1: 嗯，
0: 他可能要把这些形象给他美化，
1: 嗯，
0: 对，做这些工作。
1: 嗯，好，但是刚才我们也提到奥利弗斯通啊，其实奥利弗斯通就是那种，
0: 那个是他的前任，对，这个是对，他是他的继任，都是这个
1: 啊，对
0: 对，
1: 就是你看不同的这个。但是终究还是好莱坞这些导演和制片商跟他合作的比较多，
0: 对对对、
1: 啊、绝大多数都还是要听命于他的，要不然这个电影就没法上映啊，
0: 对 对
1: 没法通过剧本的审查啊，
0: 对，
1: 咱就谈不到属于下一个这个属于下一个层面啊，就进一步制作的这个过程。那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邀请电波那端的朋友也跟我们来保持紧密的联络。我们今天说到这个互动话题啊，是想让大家也来说一说军事题材电影，因为今天我们提到的这本书《好莱坞行动》，它说到电影类型最多的就是

这个苏联电影，气势恢宏，大场面，昂扬磅礴，动辄是大军团作战，加上神圣的战争之类的雄浑的配乐，更让人热血澎湃。从敌我最高层到普通士兵，立体化展现战争进程，苏德双方军队的精神风貌，尤其对敌方不矮化不丑化，更具真实可信。这个不像有些这个抗日神剧啊，一群尔汉打了八年啊，这个也有战争对人类文化的毁灭破坏，对人性对一切美好事物的摧残的反思。比如说小的亚历山大啊，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那苏联解体之后，这个也有一些这个虽然没有倾全国之力的巨作，但是八月八日女狙击手仍然继承了以往作品的一些精神的气质啊，是他提到的提到的苏联的电影的一些情况。那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继续邀请大家也来分享大家看过的一些军事题材电影。当然李岩也说到，他说今天这个内容太好了，因为我最喜欢看就是军事题材的电影或者电视剧啊，比如说中国仪仗兵、火蓝刀锋、第五空间、沧海、维和步兵营、陆军一号啊，这个舰载亚丁湾，还有深海利剑啊、鹰隼大队、红海行动、战狼、我是特种兵等等影视剧都非常的优秀。天空之城提到了风声，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演员对角色的诠释非常到位，表现了人物内心深处的想法。第一次看这部电影还是在上大学，时隔多年再看依然觉得是一部特别优秀的电影，也要推荐给那些没看过的朋友。

0: 今晚我们介绍的这本书是《好莱坞行动：美国国防部如何审查电影》。在这本书中，作者用100部电影和无数的细节告诉大家美国国防部和好莱坞之间那些相爱相杀的故事。当然，听节目的过程中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啊。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是大家看过的军事题材的电影，中外都可以说一说。比如说阿童木就说，国内院线上映的像《战狼二》啊、《红海行动》啊、《智取威虎山》啊、《建军伟业》都是经典的军事题材电影，而美国的《阿甘正传》啊、《拯救大兵瑞恩》呐、《敦刻尔克》、《狙击手》、《血战钢锯岭》啊、《辛德勒的名单》等等，也是经典电影。还有美剧也非常重要，比如说《海豹突击队》、《国土安全》、《末日孤舰》，还有《曼哈顿计划》等等，太多太多了啊！大多激情澎湃，血脉奔张，看着挺爽的啊！我就喜欢这一类的影视剧。他说，那我们大家看到的都是，非常的振奋人心的那一面。但是这些电影他们如何出炉，尤其是美国这个国防部他指导拍摄完成的这样的一些电影，他们到底是如何出炉的？其实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就是这样的。走进我们节目的是这本书的编辑，来自于京城出版社的李涛。来，李涛，接下来我们这样打开书，咱们详细给大家列举几部电影啊，看一看书里是怎么写的，这个好莱坞这些电影是怎么根据国防部的意见进行修改的。我们讲几部来。
1: 好的啊，接着刚才一位听众朋友他提到了《阿甘正传》，
0: 对，
1: 然后咱们讲讲这个《阿甘正传》。像比如这本书的话，第八章，然后他讲的就是这个《阿甘正传》。《阿甘正传》这本电影大家也看过，他给大家的感觉就是阿甘这个人，他可能就是他是一个智力比较偏低下的一点。他当时在这部电影他当时写完剧本的时候，然后送去给陆军部，他这个美国好莱坞就是国防部，他审查电影他有一个这样，就比如说他一个电影如果他只涉及一个军种，比如说涉及陆军，他一般先送去给陆军部去审查，陆军部如果审查通过的话，国防部也要再看一下，然后这样，如果是牵扯到几个军种一块儿的话，他几个军种都审查，最后国防部来定。然后咱们说的这个，
0: 他完全不是好莱坞的制作方一方能说了算的事情，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然后咱们接下来再说这个，就是《阿甘正传》回的这个，《阿甘正传》的话，就是当时他这个剧本送去的话，他当时就是国防部他给出的，陆军部给出的意见就是说，他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这一个是整个剧本，他这个编剧他这个语言吧比较粗糙一些，可能就是他的用语啊不是很讲究。二一个就是他让这个电影剧本就是给美国民众感觉，就是在上世纪20世纪60年代，就是美国的这些陆军他差不多是一些智力低下的士兵组成的，他觉得这种印象。

0: 对美国的整个陆军啊，还有美军的整个形象不太好，
1: 嗯，
0: 然后就要求要修改，
1: 对，
0: 这样的话，最后大家看到的话，他只是阿甘这一个人特殊的形象，他的智商分数就分智商分数，最后也给调整了一下，他因为他本来应该是。当时他们在写编剧的过程中测试这个阿甘的智商分数，他只有62分，
1: 嗯，
0: 就是有一个比这个阿甘的分数还要低，但是在影片中阿甘的分数让他提高了，然后让他提高了80分，然后就让大家觉得这些当时的士兵虽然可能智力比相对现在来说比较偏低一些，但还是相对还是大家能接受的这种偏低智商。
1: 嗯，而且海军陆战队啊，这个给阿甘正传，他其实就是也提供了一些意见，他就说他们希望制作人将阿甘变成一个海军陆战队的队员，在内部的备忘录中设在洛杉矶的海军陆战队电影工作室的主任杰瑞布勒克特中校写道，我审查了整个剧本，并且告知制片公司，为了让海军陆战队支持这个项目，这个人设需要改成海军陆战队队员，并且辅以一些小的修改。然而电影的制作人最终拒绝了海军陆战队的邀请。布勒克特在备忘录中写道，经过几次讨论，因为各种原因，制片公司在1993年8月4日表示不愿意将人设从陆军改成海军陆战队。剧本书写是陆军的故事，导演罗伯特·泽米奇斯认为故事的人设也应该是陆军人员。你看就这么细的一个点他们都会关注的，到底是啊要写这个阿甘他到底是在海军还是在陆军服役，是不是这个人设都要进行改啊。
0: 对，
1: 你看这是我们熟悉的一部电影是吧，
0: 对，他这个还牵涉的一个就是美国，他这个虽然是国防部和军种要审查电影，但是在他们内部的话也会相对有一个竞争，因为像陆军啊海军陆战队以及空军，他们都会觉得比如说他看到一个题材好，然后他一方面想展示一下他们军种的形象，二一个还想做一做征兵的工作，然后这样的话就像刚才举这个例子，海军陆战队他就想让阿甘变成一个他这个形象，为了就向大家展示说，哦，这个是我们海军陆战队的形象，让你来加入我们。像后续的我们在这本书的第23章也讲到了一部电影叫《紧急下潜》，
1: 嗯，
0: 这个他本来剧本原初写的是一个海军人员，
1: 对，
0: 去他做出的一个英勇行为，但是海军部吧，他要求这个剧本要再修改一些，但是，这个编剧和导演又不愿意修改。当时海军陆战队就提出说，要不你们就改成我们是海军陆战队的队员。当时他又这个又接受了，就是有些可能电影里面这些剧本和剧本的编剧和导演或者制片人他不愿意接受，但有的话他可能出于一些商业利益的考虑啊，也会做出一些妥协。这样，
1: 而且无论是比如说你改成海军就能得到海军部门的一些相关的帮助，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是。
1: 比如说当这个书里介绍了一个场景，介绍了一个情况，就是说他们可能会把相关的一些比如说设备军事设备让你免费去用，这样可能付出的这个费用也不会太多。有一个场景我印象很深，就是他们要拍一个战争场面，如果是用海军陆战队啊，包括军方得到海军的支持的话，他们这个可以省去一大笔钱，因为他们如果要是自己拍，那租用设备然后请临时演员要进行排练，一次不行两次，但是海军陆战队队员他们相对训练有素，可能一次就能达到导演的要求。你看这个场景这本书当中也有，所以为了能够节省这笔几百万美元的这个开支，就得用他们的人，用他们的人就得听命于他们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这本书当中写到的细节特别细啊。大家刚才说到的所有的电影基本上这本书当中都写到了，所以你买这样的一本书或者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很多你熟悉的场景，哦，原来这个背后有这样的原因或者有这样的一些细节大家都不曾关注到。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进一步了解今晚介绍的这本书《好莱坞行动：美国国防部如何审查电影》。
2: 自从1927年合作完成获得第一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意义以来，美军利用好莱坞在1800多部电影和电视剧中打造自己的公众形象，好莱坞反过来在电影和电视剧中利用军事装备赚得盆钵盈满。美国国防部与好莱坞之间已结成对外战争宣传同盟， 美国国防

0: 如何以某种互惠关系来操控好莱坞电影，美国国防部如何通过审查好莱坞电影篡改国家记忆，在《好莱坞行动》这本书中都能给你答案。好莱坞电影风靡全球，而它背后的电影制作前端的故事同样精彩。
1: 我们再给大家介绍几部吧，啊，因为这本书当中介绍的这个电影太多了，100部电影，是不是啊？来，
2: 好，接着介绍一个大家基本上几乎每一个球迷都特别熟悉的一个电影，叫《黑鹰坠落》。这本电影的话，当时他就是为了获得美国国防部的支持，这本他们剧本修改之后，他们不但美军他空军他不但把这些他自己的空军的人员以及装备他送到了摩洛哥的一些摩洛哥，还有他出借的一些像悍马的军车，刚这一个军车的每租金就要67美元，还有租辆的其他的坦克呀，这种差不多一辆要1400美元，还有8架直升机，还有专业的飞行员，还有他们的一些普通士兵。
1: 大家想一想，这还是若干年之前的费用，是吧？
2: 这他差不多是。对，上世纪的那个差不多要花一部电影刚这些租金的成本至少要300-400万美元。对，像这个电影它美国国防部它不但在剧本审查这一块虽然它有一些严格的要求要展示它形象，它所以但它在支持这方面还是比较大方的。另外它在影片上映的环节尤其特别重视，像比如说还是咱们举这个黑鹰坠落，它当年在华盛顿首映的时候，布什总统然后他就派出了副总统切尼以及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大家都比较熟悉的，然后纷纷出席这个为这部电影站台。他主要是因为当时美国也受到了911事件当时影响，他可能为了重振美国美军的这些士气啊，以及为美国展示美国更好的国防防御力量，这些方面的考虑。
1: 你看通过这样的一些介绍我们就能知道这个是方方面面啊，事无巨细，非常细致入微的对一部电影进行审查啊。这本书当中还列举了几部儿童电影啊，来介绍美国国防部对于儿童电影如何进行审查。我想这些方面的内容我们也给大家来讲一讲吧，比如说他这个灵犬 Lassie 啊，这个电影其实是一个儿童电影啊，是吧？
2: 对对对，是。
1: 来给大家讲一讲。
2: 灵犬莱西可能大家不是很特别熟悉，我就换一个讲那个米老鼠俱乐部吧。这个可能大家相对更熟悉一些。这个灵犬莱西的话，大家想了解的话可以看看书里具体讲的。像这一个米老鼠俱乐部的话，它美军的话它通过这个资金的投入，它主要是为了塑造和影响儿童，拍摄这么一个有准备的一个儿童片。他主要是塑造了一个卡通形象米奇和米老鼠。他把这个场景是放在了一个核潜艇上，然后让他还在线下邀请一下父母带儿童去这个核潜艇去参观。在那个里面的话，就是在动画片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核潜艇里面然后它有精美的食物啊，还有非常美妙的音乐啊，就吸引大家感觉在这个核潜艇里面当兵的话
1: 生
2: 活多美妙，对，多么美妙。然后这样的话它差不多就是从一个小孩子小时候他就树立他为了长大以后有一个军人梦，就类似我们中国也是小时候的话，可能老师上课问你长大了要做什么，可能有人会说他成为一名军人啊，或者老师啊，大概是这样。这也主要是为了他以后能为他的促进他的征兵工作做一些从小打一些基础。
1: 好，来我们同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今天我们邀请各位说军事题材的电影啊，大家喜欢的有哪些？东方号手说非常喜欢巴顿将军啊，乔治斯科特以朴实无华的演技生动地塑造了热血豪胆不屈不挠粗暴耿直的荧幕硬汉的陆军四星上将乔治巴顿将军的形象，当年真是演得非常的传神啊！这是乔治斯科特。呆呆的虎妞说看过武装特警，在普通人眼中特警是专门与特别任务打交道的神秘职业，武装特警展现了特警官兵的生活战斗魔鬼般的训练以及这

0: 是现代化快速反应部队在国际反恐大背景之下的神奇经历，并且刻画了狙击手、电脑高手、排爆高手等等形象。还有朋友提到《拯救大兵瑞恩》，说当年这部电影是非常震撼的，一部充满了人性光辉的战争电影，一部注定会被载入史册的伟大的作品。嗯，大家说的都很好啊，只是可能都没有注意到，其实那个后面都有这样的种种的一些因素，就是你能看到的都是他们愿意让你看到的，你说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蜂窝收音机说到了黑鹰坠落啊，大兵站在这个战友尸体面前告别啊，这个当时就特别为这样的场景而感动，这是刚才你提到的这部电影啊。燕子说《美丽人生》啊，说到意大利和美国合拍的这部吧，他说讲的是一对犹太父子被送进纳粹集中营，父亲告诉儿子他们是在玩一个游戏，你有印象吗？这个电影？
1: 对，有、
0: 对，让儿子的童心没有受到伤害，而自己却惨死的故事，明明就是一部悲剧，父亲却让他在儿子的世界里演成了喜剧，看着特别悲凉啊。这种处理真是很难得。苏北张金如说，作为军事题材电影，我看过《上甘岭》《高山下的花环》《狼牙山五战士》，还有这个《军事禁区》等等啊，让人有这种民族精神感啊。你看大家提到了好多电影啊，非常经典的一些军事题材电影。总的来说啊，这个我们看到这些电影当中都带给我们很多的震撼啊，当然也让我们懂得其实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他这个创作的一些理由啊，尤其是美国的这些，我们看到展现美国精神，包括这个所谓一些军方这个背景出版的出品的这样的电影，你会发现哎，好像美国军人的形象都如此高大，其实那就是他们经过审查之后，一轮一轮审查之后，最终想让你看到的一些场景而已。来，我们继续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今晚的这本书《好莱坞行动》。
2: 好莱坞行动，美国国防部如何审查电影，主要讲述了近100年来美国军方，包括国防部及其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和空军审查与塑造好莱坞军事和战争题材影视剧的故事。事实上，在电影制作过程中，军方会深度介入修改剧本、协助拍摄、审片适应、发行管理等环节。美国军方会对好莱坞提出协助申请的影视剧本进行严格的审定，并按照自己所期望展示的美军正面形象提出修改意见，对不利于美军形象的部分予以删除。如果片方不遵从美军的意见行事，则得不到美军的协助。美国军方和好莱坞通过共赢模式各取所需，互惠互利。一方面，美军借助好莱坞能够影响全球的影像魅力，以故事化的方式向全球传播美军的正面形象；另一方面，好莱坞需要美军提供大量而具有垄断性的武器装备、军事场地以及专业的军事顾问和士兵。在这本书里，作者将用100部电影和无数的细节，告诉你美国国防部和好莱坞之间相爱相杀的故事。

0: 节目进行到这里了啊，接下来李涛给我们讲一讲，就是你编辑完这本书之后，你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对于我们能对通过这样一本书能对美国国防部和好莱坞的关系有怎样的一个了解。
1: 好的，我大概说说就是我编辑这本书之后我的一些理解吧。就是这本书的话，看完的话大家可能很明显的感觉到，就是美国国防部它下面这四个军种，他们就各自有基本上有大家很广为熟知的一些代表经典的作品。
0: 嗯，
1: 你比如说像陆军，大家很熟悉的《拯救大兵瑞恩》啊；海军的话就是《星际迷航》这一个系列。
0: 对，
1: 海军陆战队的话，它差不多咱们就知道的，像这一个前几年大概是2012年上的一个电影叫《洛杉矶之战》，就是很畅销的。还有空军的话，像可能应该是许多空军迷应该都知道的一个壮志凌云，这个在他们美国的影响，像在不但在空军，还有在这个海军航空兵，这些军人里面影响特别大，
0: 就是汤姆克鲁斯演的，
1: 对对，汤姆克斯鲁斯演的，以至于他们好多年，大概他们老了回忆的话，就是说他们当年为什么参加空军，就是因为这个壮志凌云，然后吸引他们的，像除了这四个军种之外，还有美国这几年大家比较熟知的变形金刚一和二这两个。

0: 个是美国整个全军种，像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与空军，他们共同协作拍摄的一个电影。这个里面大家能看到他们几个军种的全部展示。
1: 嗯，
0: 他美军的话，通美国国防部，他通过与好莱坞电影这种合作，在大家通过这种荧幕上，基本上能看到美军他最新的一些很优良的、很先进的一些武器装备，以及美军的一些正面形象，然后让大家感觉到，美军的话，他可能除了一个是，基本上就是可以，吸引更多的不只是美国民众，他可能全球的好多一些军迷也向往他这种就是军人的一些梦想。
1: 嗯，好，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样一本书，京城出版社出版的《好莱坞行动：美国国防部如何审查电影》啊，其实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你会发现政治其实和所谓的电影和娱乐业其实关系挺紧密的啊，只是我们过去没有注意的而已。好了，这就是今晚的品味书香，感谢那么多的朋友跟我们来分享大家所喜欢的一些军事题材电影，感谢李涛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这是品味书香，我们明晚再会。

0: 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壁炉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割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书籍的墨香，文学的力量，阅读点亮生活。
1: 场上这 BA 战火燃，场下血泪震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匪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长记朱记情。 FM98.2 这 BA 里的朱记味。小伙伴们，这边比赛激战正酣，诸暨赛场热血沸腾。赛场之外，咱们诸暨古镇里同样藏着让人热血又暖心的烟火味道。今天带各位走进这 BA 里的诸暨味，走进诸暨的三大古镇之一草塔，去尝一尝传承百年的特色小吃草塔年糕座。
2: 草塔历史底蕴深厚，饮食文化代代相传，年糕座就是草塔小吃里响当当的招牌。它的故事早在清光绪年间就已经开始。相传当年草塔有位武举人准备上京赶考，家人为干粮犯了难，看着锅里刚蒸好的年糕还有鲜香的萝卜丝，灵机一动，把萝卜丝裹进年糕团里方便携带。这便是年糕座最早的模样，后来经过一代代手艺人传承改良，慢慢演变成如今大家熟悉的特色美味。当年草塔老街就有十多家作坊专门做年糕座。
3: 原来年糕座还有武状元的典故，长知识了。
2: 做年糕座手艺讲究，步骤一点不能马虎，先要蒸米打年糕，蒸熟的糯米放到倒臼里反复搡锤，揉成紧实的年糕大团，再揪出拳头大小的年糕小团，用手掌压成年糕薄饼。重头戏来了，把现煎的葱油饼夹在两块年糕饼中间，地道的草塔年糕座就成型了。烘烤之后，年糕软糯，葱油饼带着焦香，萝卜丝混着肉香，一口咬下去，香气直接在嘴里散开，扎实又饱腹。赛场上球员奋力拼搏，赛场下一个年糕座就可以温暖人心。很多来看比赛的外地球迷打完球看完赛事都会专程跑到草塔老街去打卡这道百年小吃。软糯年糕搭配香脆葱油萝卜丝馅，一口下去尝到的不只是米香肉香，更是诸暨古镇流传百年的烟火底蕴。
4: 看这必安，去草塔啃一个年糕座，完美。 Nice。
1: 一个年糕座藏着武举赶考的古老传说，承载草塔百年的饮食传承。这边赛场有热血，草塔老街有美味，这就是独属于这边里的诸暨味。大家都吃过草塔年糕座吗？欢迎来聊一聊这一份舌尖上的记忆，这边里的诸暨味。
5: 怎么又堵住了？

0: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

0: 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怎么又堵住了？

告别，只听见风声召唤。等穿过这片荒野，理想就会实现。

0: 平时正常的一半啊，甚至更低的这种水平啊。那么到医院以后做了冠脉造影啊，提示血管并没有问题，而他的心脏啊已经出现了变形啊。我们在医学上啊把这种疾病啊叫做应激性心肌病，他的心脏变形成了像一个章鱼壶啊那样的形状。
1: 心脏还会变形啊？
0: 对，
1: 正常心脏是最左边这个。
0: 对，这是正常的我们的心脏哈，我们看这是造影下看到的。那么它是随着正常的心脏的波动，它会收缩，
1: 像个泵一样。哎、
0: 对、那么收缩
1: 大概我们拳头这么大是吧？
0: 对对对，每个人的心脏就像自己的拳头大小，
1: 拳头这么大。
0: 对，它会一个非常规律的顺序的收缩。但是在这个病人的身上，我们就会看到
1: 膨胀了。
0: 对、那么像不像我们这个章鱼壶、啊？或者章鱼罐啊，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医学上把它叫做应激性心肌病。
1: 可是心脏都变形了，
0: 对，
1: 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很严重？
0: 非常非常严重，主要是它的心脏功能收缩功能啊下降了，这样的话它不能维持机体的一个正常需要。
1: 当时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处理呢？有没有复原呢？
0: 啊，那么他因为还是通过问病史哈、发现他是前区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情绪的啊打击。那么住院以后呢，经过给他减轻心脏负荷啊，包括给他一些利尿啊、扩血管这样的一个对症的处理，同时呢，全身心的放松啊，休息了2周左右。

0: 右，
1: 心脏恢复正常了
2: 啊，可以恢复正常。
0: 对啊，经过积极的治疗，很好的一个恢复啊，那么他是可以回到正常工作岗位的。
1: 哦，
0: 但是也有的人啊，会出现更严重的情况，治疗不及时啊，或者是效果不好。出现死亡，
2: 但是刚才这个患者是在检查过后，他的血管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对啊，当然，其实这种突然发生的这种胸痛，剧烈的胸痛，呼吸困难，实际我们在临床上更常见的是另一种疾病，是由于血管堵塞造成的急性的心肌梗死。那么也会啊造成病人的心脏功能的迅速的下降，甚至死亡。我们看，这是一个正常的血管，正常的血管呢，它有三层结构，内膜、中层和外膜啊。那么如果在应激的情况下啊，那么或者是在一个长期的不良的因素的刺激下，我们可以出现内皮下的啊这个内皮的功能的损害，造成血液中的一些不良物质、有害物质沉积到这个血管壁内，这样的话会长久下来会形成斑块。我们自身的机体呢，也会有一些炎症细胞啊，一些免疫细胞来去保护我们的血管，那么都会聚集在这个内皮下，那么最后形成啊一个粥样硬化的斑块。
2: 那压力大了会导致它出现变化？
0: 对，如果在进一步啊，在某次诱因啊出现啊应激的情况下啊，可以出现这个斑块的破裂。
2: 为什么应激会出现斑块的破裂？
0: 紧张的情况下，血管比如说剧烈的收缩，或者一个剪切力啊，一个应力过来，那么这个斑块它就像薄皮大馅的饺子一样啊，那么表皮会破，那么斑块里头的东西就释放到血管里，这样血管就完全堵塞掉了。
2: 所以这个压力过大确实是引发心脏疾患的一个很重要的诱因了。
0: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危险因素在年轻人身上发生的越来越多，比如说血压呀、高血压啊、高血糖、高血脂，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吸烟啊、暴饮暴食，还有呢生活节奏比较不规律
2: 的，
0: 熬夜啊等等，都会造成啊这个血管长期在一个负荷下啊形成这样的斑块。
2: 刚才小关描述的感觉到心慌啊，这些症状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可能会内卷出什么样的心脏病呢？
0: 小关，这种情况在年轻人中还是挺常见的，一个是工作压力比较大，另外一个仗着自己年轻啊，可能会熬夜啊，会加速啊，或者是做的想可能觉得没有问题，身体哈可以多做一些哈，做得更好。他刚才的描述哈，一听到这个手机的震动
2: 恐慌、
0: 或者是信息，他就会心跳，他平时他可以感觉不到他的心跳、但这个时候他一下就感觉到心脏了、心脏突突突在跳、有的时候会快，有的时候虽然跳的不那么快，但是他能感觉到咚咚咚，就没有这种平时你看我们如果正常的时候是感觉不到心跳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很可能是一种心律失常。
3: 心律失常，
2: 好好注意啊，为了提示你的。
0: 这是当我们心慌或者难受说到医院，医生会给你进行心电图的检查，这是正常的心率，我们看它是有节奏的啊，每一步的这个心肌没有血液供应造成心肌坏死，就是可以造成啊刚才啊说的这种情况啊，突然的病人会有胸疼、胸闷啊，严重的会有压榨样的感觉、濒死感。
2: 所以遇到刚才韩医生说到的这些状况的时候，千万不要扛啊。
0: 对，
2: 那马上要去医院呢，
0: 黄金时间是非常重要的，一旦发生立即应该拨打120。
2: 那如果梗死之后，那他的这个黄金救治时间是多少？
0: 3个小时之内啊，6小时之内我们还会去做，12小时之内我们都还会，这是指南啊，要12小时之内我们还可以挽救更多的心肌细胞、但如果要超过12个小时要具体情况了，
2: 困难了，
0: 很难了啊，因为大部分的心肌坏死了，除非这个病人那么还有救治的必要，比如还有持续的胸疼，因为大多数的时候心肌坏死它已经不疼了，这个时候你不用急诊去做了，可能需要择期去做了、急诊的时候12小时之内是一个节点，但是这个12小时之内应该是越快越好，
2: 所以真的是与时间赛跑。那么像刚才云锦说到的他的这些情况，老是处于这种高压的甚至是高危的这种状态的话，有什么样的建议要给到他们呢？

0: 呢，可能还是要做这个前期的体检，有一些高危因素，比如说血压高不高，血脂高不高，血糖有没有问题，还有呢，做一些运动啊，瑜伽或者是普拉提啊等等，这些相对来讲啊舒缓一点的，也可以做一些力量的训练，也可以做跑步啊，快走、慢跑、游泳啊等等，骑车啊等等，要有这种动静结合啊这样的一些啊运动的方式。另外一个呢，要尽快的，如果一旦啊有不适，应该还是尽快的到医院就诊，不要延误啊，因为这些病快速到达医院是可以救治的啊，所以是可以存活，就可以活，可以治愈的，在临床上可以治愈的，将来还可以继续工作。但如果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可能将来有对有些人就没有工作的机会了。那我前两天有一个病人，他是快递员。啊，我们知道快递员都是非常年轻的，而且身强力壮的，他才30出头，好像是32岁，在一天送快递的过程中啊，就出现了这种剧烈的胸疼。
1: 林姐好，去买菜呀。
2: 是阿强啊。哎，你怎么戴上头盔了？不过还挺帅的。
1: 我刚买了头盔，昨天呢，我同事骑电动车摔了，头都磕破了，好危险呀。
2: 戴头盔太麻烦了，你看街上好多人都没戴呢。
1: 别人没戴，我们来做榜样呀。比起头部受伤，戴头盔可是小麻烦，您说呢？
2: 阿强你说的很在理儿，万一受伤了，医疗费、误工费那可都少不了。我这就去买一顶头盔。
3: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6: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割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 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

0: 用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三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六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亿0828万桶。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三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2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每天早上叫醒我们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梦想和远方。

0: 看第一缕阳光洒在窗台上，晨读的钟声已然敲响。亲爱的小伙伴，准备好和我们一起在此刻中开启充满惊喜的一天了吗？
1: 想象一下，蚊子们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派对，等着你加入。诗歌在欢快地吟唱，散文在优雅地起舞，故事在兴奋地讲述着他们的精彩。
0: 别犹豫，别磨蹭，准备好了吗？马上出发！
1: 欢迎进入 FM 982
0: 晋阳晨语。

0: 晨光洒落纪阳，文字唤醒时光。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纪阳晨语。都说烧不死的鸟就是凤凰，遇到挫折困顿时，请咬牙坚持，再往前走一段，或许就会迎来黎明的曙光。
1: 晋书《宣帝纪》中评价司马懿说，少有其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文，福音儒教。三国时期善于识别人才的杨俊也评价司马懿，此非常之人也。从曹操身边小小的谋士，到成为托孤重臣，最后谋取曹魏天下，司马懿在为人处事方面有着极高的智慧，他的很多人生格言值得我们好好琢磨。人这一生难免和愚蠢为伍，要学会向愚蠢低头。三国时期，曹爽毫不顾忌同为辅政大臣的司马懿，逼郭太后迁宫，架空年幼的皇帝，儿子司马昭愤愤不平，认为曹爽是在侮辱司马家，必须以牙还牙。司马懿非常平静地告诉儿子，与愚蠢硬碰硬，拼个头破血流，岂不更愚蠢？人这一生难免和愚蠢为伍，要学会向愚蠢低头。遇烂人过一扇门，一根棍子横扫过来，最明智的做法

是低头。一个人最大的聪明，就是不跟无知的人计较，不跟愚蠢的人斗气。苏轼被贬黄州时，一日到城内闲逛，突然一个醉汉冲出来，撞倒了他。醉汉浑身散发着酒气，骂骂咧咧地就走了。苏轼不以为意，反而笑着说，自喜贱不为人时。苏轼曾说，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畏勇也。天下有大勇者，悄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大，而其志甚远也。人遇到一点冒犯，就急得跺脚，准备撸起袖子干架，不算真正的勇者。真正的勇者遇事不慌，即便受到侮辱，也能控制情绪，不与之争辩。不要用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不要为别人的愚蠢买单。第二，败而不伤，败而不耻。新三国里，曹操有句名言，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败的同时也失去斗志。人生不是一条光滑的直线，而是一条波折的曲线，高潮和低谷交替出现。在与诸葛亮对阵失败，被抢了陇上小麦后，魏军众将士十分愤懑。魏军兵力是蜀军的数倍，没想到输给了诸葛亮，司马懿的两个儿子坐不住，跑去找父亲抱怨。司马懿非常淡然地问儿子，你们是来打仗的，还是来斗气的？打仗先要学的是善败，败而不耻，败而不伤，才能笑到最后。人难免会遇到挫折低谷，能不能成事就看有多大的抗挫力和反弹力。弱者越挫越衰，强者越挫越勇。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中学毕业后，因交不起学费被迫失学，不久后又身染伤寒，病痊愈后落下了终身残疾。当时只有19岁的华罗庚想到了孙膑，古人尚能身残志不坚，我才只有19岁，更没有理由自暴自弃，我要用健全的头脑代替不健全的双腿。白天他拖着病腿忍着剧痛，拄着拐杖下地干活，晚上在油灯下自学到深夜。1930年他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惊动了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聘请他当了助理员。在清华大学，华罗庚只用4年时间发表了10篇论文，25岁时就已经飞升国际。每一个成功的人都是从挫折中走来的，每一颗强大的内心都是经过挫折历练成的。挫折对弱者来说是千沟万壑崇山峻岭，但对强者来说不过是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坑，山涧的一条溪，跨过去就是大道通天，山明水秀。烧不死的鸟就是凤凰，遭遇挫折困顿时，请咬牙坚持再往前走一段，或许就会迎来黎明的曙光。人不能不知敬畏，要学会敬畏自己的对手。曾经有记者采访一位企业家，如果朋友和对手同时落水里，你先救哪一个？企业家说，我先救对手。此话一出，语惊四座。企业家不慌不忙解释说，人生路上有朋友相伴固然快乐，但没有对手的生命则会黯淡无光。真正的强大是懂得尊重对手，因为那也是在尊重自己。司马懿的一生先后遇到过两个强劲对手，第一个是曹植的谋臣杨修。辅佐曹丕期间，杨修多次想置司马懿于死地，但杨修在被曹操下令问斩时

司马懿却主动向曹操请示前去探望。第二个对手是他一生的宿敌诸葛亮。诸葛亮病死五丈原，蜀军撤退后，司马懿赶到诸葛亮病逝的营帐，不怒不怨，饮水带酒，主动祭拜。虽然你我为敌六载，但我却一直视你为知音。孔明，让我尊你一声先生。有人曾说过，让自己有一个寝食难安的强大对手，犹如将一把利剑悬于我们的头顶，使我们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人生路上，感谢你的竞争对手，是他们让你变得强大。第四，我挥剑只用了一天，但磨剑却用了20年。老话有言，心浮气躁者一事无成，沉着冷静者百福自己。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只有沉住气做事的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司马懿在一举夺得政权后，曹氏后裔说，你只用一日便夺走了我们曹氏四代君臣建立的江山。司马懿回答说，我挥剑只用了一天，但磨剑却用了20年。唯有厚积薄发，向下扎根，才能熬到出人头地的那一天。很多人把钱钟书的满腹经纶归因于他的天分高，但其实钱钟书的学问更多来自后天手不释卷的苦读。进入清华大学时，他就曾立下横扫清华图书馆的目标，他的同窗

0: 年人应以避免运动损伤为首要考虑条件，步行、游泳、太极拳、广场集体舞等，科学运动才会更健康。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早交通。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九八二珠广早交通，
2: 路况信息、
3: 出行攻略，
2: 为您导航早高峰。
1: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4: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 98.2。

0: 好，我们的直播时间又到了，各位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里是 FM 982正在直播我们清晨7:30到9:00的珠广早交通节目。这一端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庆。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文辉。
0: 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石欢，路上的朋友可以提前锁定一下频率，油车车主锁定 FM 982，新能源车车主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搜索诸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的频率了。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我们手融媒直播间，手机融媒直播间我们正在视频直播。
1: 是的，进入融媒直播间的方式啊，跟各位来分享一下。第一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诸暨西施演。第二步呢，在菜单选项点选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
0: 是的，在我们融媒直播间先来打一波卡，早起卡、天气卡，包括你们的早餐卡。今天早上的早餐随手拍一张甩到融媒直播间，然后路况卡不要忘了，路上通勤的情况怎么样，第一时间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2: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3: 街头巷尾，早餐的香气袅袅升腾，那是生活的味道，是人间烟火的温暖。行色匆匆的人们怀揣着梦想与希望，踏上新一天的征程。
4: 新的一天初始，愿你心怀暖阳，笑对风云。早安诸暨，世界因你而精彩。
0: 这个点位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路况。
1: 来关注省内高速路况，G15沈海高速在台州方向1821K 处啊，有货车抛锚，占据慢车道以及路肩，请后方车辆的注意减速避让。
0: 嗯，我们来看一下呢，今天定位来的是谁？我看了一下今天定位打卡的朋友，居然易主了。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呐喊大哥，但今天定位打卡的是白菜。
1: 嗯，来的非常早啊，
0: 0:11过来的，欢迎白菜。白菜现在也是坚持每天打卡，哎。这个灯牌怎么还没加上，希望早日可以加上我们的灯牌啊。欢迎我们呐喊大哥，收到了。
1: 嗯，专副也来报道了，徐姐姐今天依旧送孩子上学了啊。
0: 嗯，一早交通打卡啊，打痞子丁天是姐妹金牌主播，早上好，打卡打卡。痞子也来，痞子还说那个静姐，那个东二环高架上靠近永乐路天桥附近水管破裂，大流量喷路面水，请联系一下相关的方面处理。城东往城北方向，我们已经向相关部门已经做了一个情况汇报了啊，感谢你们的提醒。然后那个我们再往下来看一下韩向林。
1: 他在说夜里4点下了一场雨，早晨起来地上掉落了好多桂花啊。
0: 然后他还晒了今天的早餐，今天早餐看起来应该是猪肝皮蛋瘦肉粥，加了一点小青菜小葱，太香了。
1: 欢欢也来打卡了，还分享了他的早餐啊。燕双飞也说早通打卡，静姐辉总早上好。
0: 燕双飞姐妹还说今天咱们辉总的衣服是不是有点年代感，其实那个文辉今天这个衣服哎，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那其实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有年代感是什么原因，就我们小学的时候穿的就这种三杠的那个运动服，对，就是袖子上是三条杠的啊，
1: 感觉是刚晨练回来的啊。
0: 是的是的，但他也可以说说你们以前是不是也穿过这样的衣服，但是我觉得现在啊，其实很多衣服都在返璞归真嘛，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这种款式。来，我们再往底下拉一拉，欢欢的早餐。

0: 看这个早餐，文辉，你看这个早餐叫什么？
1: 这个我还真没看出来啊。
0: 这个早餐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麦鸡、
1: 哦、
0: 但是你说是麦鸡的话，它这个跟我们诸暨本土的一个麦鸡的做法又会有那么一些差别。其实我觉得欢欢是否同意我的说法啊，也可以把它叫一个名字叫麦虾汤。
1: 哦，
0: 就是我上次刚刷
1: 的，主体是面做的啊。
0: 对，但是它长得跟个虾一样，但这个麦虾汤里面是没有虾的。
1: 哦、嗯、
0: 看着做的蛮不错的。
1: 是的啊，
0: 来欢迎大家。然后那个耳朵软的相信我们也收到了，24 Kobe 也来了，上班打卡，他晒了今天的早餐。今天早餐是
1: 一碗白粥，然后呢还有
0: 一碟腐乳，还有是咸菜炒笋。
1: 是的啊，
0: 还有一个咸鸭蛋，还有榨菜心、嗯、
1: 没错。
0: 灰太狼早安，静姐，文慧收到了啊。你看我欢欢说对对对，静姐说我说的正确、
1: 嗯、
0: 对，可以理解为麦鸡，也可以把它叫为麦虾汤。
1: 是的啊，
0: 老朽也来了，米鱼，老朽觉得那个是米鱼啊，那个我不知道米鱼这个说法是否正确，但是我觉得麦鸡和麦虾汤可能更接近一些啊。还有人说剪刀面的，你看，所以说双金线线流量比较大，提醒一下大家。来，我们先来说说天气啊，一同来关注一下天气的一个情况。最近呢，有很多朋友都感觉到这个秋天天气真的说变就变。从国内大范围来说的话，很多地方它刚刚还在享受秋高气爽，转眼的雨水降温就轮番登场了。南方新一轮成片的暴雨、大暴雨即将来袭，北方大范围的秋雨也快上线。所以今天我们一同来捋一下全国还有我们省内本地天气的一个变化。
1: 就在前两天，北方呢刚经历了一轮范围不小的降雨，那今天偏北风一吹，不少地方都雨过天晴了，到处是秋高气爽的模样。今天的话呢，全国整体降水明显偏少，可以说呢是这一周里面下雨最少的一天。
0: 不过呢，这个好天气维持不了太久，接下来一个礼拜高空西风带波动频繁，副热带高压依旧势力强劲，冷暖空气都十分的活跃。随着暖湿气流不断的向北输送，我国中东部的雨水就会慢慢多起来了。
1: 那接下来三天呢，西南地区东部一直到江南北部会迎来一轮强度不小的降雨过程，雨带呢自西向东铺开，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和安徽南部这些地方部分区域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有大暴雨。
0: 这一轮降雨最强的一个时间段集中在今天夜里到明天，降雨呢既有秋雨绵绵的特点，也会出现夏天那种来得及的短时强降雨。尤其呢是湖北东南部一带有可能会出现去往年同期不多见的强降水，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加提防。
1: 是的，到了16号啊，从16号开始，南方的副热带高压呢还会出现反季节的增强，副高的边缘大量暖湿气流向北涌动，加上高空槽带动新一轮冷空气向东移动，北方的秋雨也会变多，雨势也会加大了。
0: 根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16号到1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东北的南部、黄淮、江淮、江汉还有重庆等地都会落下中到大雨，局部是有暴雨的。17号，他们那边的雨势都会达到最强。不过呢，现在距离还是有一些天数啊，所以预报还有可能会调整。
1: 大家持续留意即可啊。那冷空气加上雨水的双重作用，北方有一些地方的气温会大范围的创下入秋以来新低，这寒意一下子就上来了，南北方的温差也会越拉越大。16号开始，乌鲁木齐最高温呢会第一次跌到十摄氏度以下，西宁最低气温呢是会直接跌破0度，体感上会非常冷了。现在呢，咱们国家可以说是夏秋冬三个季节都在线的。
0: 说完全国，我们再把目光收回到咱们浙江。前段时间呢，浙江可以说拥有一段特别舒服秋日的时光，阳光柔和，清风舒爽。不过呢，这一份惬意的好天气它已经进入倒计时，想要晒晒太阳欣赏秋日景色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
1: 昨天呢，午后阳光助力气温回升，省内南北温差十分明显，浙北的话呢相对温和，最高气温基本不超过30度，维持在27至29度，穿一件薄外套的话呢出门是刚刚好的。浙中南就要热上不少了，气温会普遍冲到30度以上，龙泉更是达到32.5度，也是全省温度最高的地方。那同样一个省份啊，北方呢就北边是秋意浓浓，南边还仿佛停留在夏末，所以说呢还是要按照自己所在的地方的温度及时的增减衣物了。
0: 除了温度，秋燥也开始找上 文了，昨天省内大部地区空气最小相对的湿度不到50%。

0: 比如说像临海，他们那边最低只有26%，空气十分的干燥，皮肤干、嗓子干这个情况就很容易出现了。
1: 还是提醒大家呢，要及时补充水分，比如说润唇膏、护手霜随时备好。室内干燥的话呢，也可以使用加湿器来调节湿度。另外，当前森林火险等级还是偏高的，有一些火星都可能会引发火情。无论是外出还是居家生活，用火用电都得千万小心，不能疏忽大意。
0: 此外，我们也提醒大家，最近呢可以稍微吃点梨啊。梨的话，其实家里面建议是直接煮着吃，煮水喝啊，就会相对比较润燥一些。展望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天气呢，就是晴天雨天轮番上场，变化十分的频繁。今天白天好天气还在继续的撑场面，但到了今天晚上，浙西浙南就会率先发生变化，阵雨也会悄悄到来。
1: 15至16号的暖湿气流向北推进，浙北还有浙中西部会迎来阴雨。明天部分地区下中雨，局部大雨，其余地方的多云到阴天，偶尔飘点小雨。那雨水落下之后呢，最高气温可能小幅回落，体感上会稍微凉快一些。
0: 然后呢，等到17、18号，这个也就这个双秋天，天气又会转好。全省呢是以多云为主，周六东南沿海局部会有零星的阵雨，周日呢浙北部分的地方也会飘一点雨，整体的温度回升，咱们浙江不少地方又会冲上30摄氏度，到时候热乎乎的秋天又来了。短袖也不要着急收起来啊。
1: 当然了，天气剧情呢总会出现反转。19到20号，西南暖湿气流配合冷空气，还会有一次降水降温过程。那这一轮的降温幅度还是不小的。进入到10月下旬，省内很多地方最高温就有可能会跌破20度了，浓浓的秋凉将正式到来。
0: 总体来看呢，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咱们省内是晴雨交替，温度的起伏波动大。我们再跟各位说一下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的话是全省多云，浙西浙南傍晚到夜里多云转阴，局部有阵雨。
1: 今天早间的话呢，浙北局部会出现雾，明天浙北浙中西部多云转阴有阵雨，部分中雨局地大雨，其余地区呢也是多云转阴，局部有阵雨。今天早晨最低温度全省17到19度，白天的最高温度呢，浙北25到27度，其他地区则是28到30度了。
0: 简单我们总结一下，全国范围内南方强降雨，北方秋雨相继上线，北方温度也会明显的走低。那么接下来我们省内呢是晴雨来回的切换，温度也是忽高忽低。
1: 还是提醒大家啊，多留意最新的天气预报，穿衣也得跟上天气变化，不要被任性的天气给套路到了。
0: 另外我们要说一下，因为前面的时候我们老朋友啊痞子跟我们提醒的是，靠近永乐路天桥附近有水管发生了破裂，导致大流量喷路面水，城东往城北方向。然后我们已经向相关部门反映过了，相关部门已经会在处理当中了。这里还有路况，
1: 慧郎跟我们再说，大吕路大吕西路大流量啊，大车有点多。
0: 老朽来了，我们的老粉啊，秋天这个温度忽高忽下啊，也是流感容易找上门的一个季节。不少的朋友就疑问，去年已经打过流感疫苗了，今年还需不需要再打？哎，我们也来聊聊这个流感疫苗接种相关的一些事。
1: 还是有必要的啊。眼下呢，全国各地都已经启动了流感疫苗接种工作，今年国家还有新政策，针对农村地区的老人小孩这些重点人群会提供免费接种相关支持。那很多人心中呢都有这个疑问，打流感疫苗到底有什么用呢？去年打过，今年还要不要再打？去哪儿能够接种？我们一个一个来说清楚。
0: 对，流感呢，它是流感病毒引发的一个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疾控专家也介绍说，现在流行的季节性流感病毒，它总共是有3个亚型，所有人都是容易被感染的。一般呢，到了秋冬季就进入高发期，就连南方夏天都会出现小规模的流行。那目前主要流行的是甲型 H3N2， 同时还混有乙型的一个病毒，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一个防护。
1: 大家千万不要把流感当成普通感冒，流感的全身症状呢会重很多，特别是小朋友、老年人以及本身就有慢性病的人，那一旦染上流感发展成为重症，出现并发症的风险会高出很多。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性价比最高最有效的办法，打上之后身体呢会产生专门的保护性抗体，尤其能够明显降低重症甚至死亡的风险。只要是6个月以上的人群都建议 以接种。
0: 对，尤其呢是家里面老人小孩这一老一小，还有慢性病患者以及学校养老院这些地方的人员，最好呢赶在流感高发期到来以前尽早的打上。这些地方就是其实像很多地方，它这些年已经给老人中小学生

0: 免费接种这个流感疫苗，防护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1: 嗯，这儿画一个重点的，就是每到流感季来临之前，都得重新打流感疫苗。疾控专家也解释说，流感病毒呢极容易发生变异，每一年流行的主要毒株跟上一年不一定一样。世界卫生组织每年也都会根据全球监测的数据，重新推荐当年疫苗要匹配的病毒类型了。
0: 嗯，除此以外呢，它疫苗带来的一个保护其实也是有保质期的，打完以后产生的抗体，跟大家说一般是过6到8个月它就会慢慢下降，防护的效果也会变弱，所以说你哪怕去年打过，那今年流感期来临还是得再接种一针。
1: 嗯，现在呢打流感疫苗其实也越来越方便，大部分社区卫生中心、乡镇卫生院都可以接种，很多点位还开设了周末预约或者延时服务，大家呢就近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乡镇卫生院就可以进行预约了。
0: 嗯，我们现在国内其实现在上市的流感疫苗它分三种啊，一个是裂解疫苗，还有一个亚单位疫苗，还有一个减毒活疫苗，只要经过国家药监部门审批上市的，那么它那个安全性和效果都是有保障的，大家可以咨询一下接种门诊的医生，挑自己合适的那一款就可以了。
1: 打完疫苗之后呢，有几件小事要留意。首先呢，是打完别着急走，一定要在接种点留观满30分钟，确认身体没有不舒适再离开。回家之后多喝温水，好好休息。打针的部位呢，24小时之内尽量保持干燥干净，不要洗澡游泳。
0: 对，如果说打针的地方红肿疼发痒或者有一点低烧，大多也不用特殊处理了，多喝水休息，自个儿就可以好转了。那如果说这个体温超过了38.5摄氏度，持续的发烧，局部红肿比较严重，那就要及时去医院，同时呢，也要跟接种门诊反馈情况。
1: 总体来说，最近昼夜温差大，冷暖反复，很适合流感病毒的传播。就算去年打过了流感疫苗，今年呢，依旧建议大家重新接种。老人、小孩有基础病的朋友啊，更要重视，就近到社区卫生院就能完成接种了。打完之后呢，遵守留观等注意事项，给身体多一层保护。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健健康康、安稳的来度过这个秋冬季节了。

0: 太郎则说，他最近老是咳咳咳，哎，那
1: 还是要注意身体啊。
0: 对，是最近有一些过敏体质的朋友，可能嗓子也经常会觉得没那么舒服，但一定要注意了。这段时间的话，一定要注意了啊，这个嗓子的一个问题，因为还有一个是秋燥嘛，所以稍微吃一点润燥的一些东西。刚刚我们不是推荐大家吃一点梨嘛，但这个梨呢，它相对也比较寒，所以也要看每个人的体质，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所以其实建议大家家里面那个梨，你可以切小丁。煮水哈，这个相对会更好一些。

0: 讲完流感疫苗防护的知识，我们继续再聊一下秋季的一个养生啊。入秋以后秋燥明显了，有很多朋友都会挑选应季的一个水果来润燥。刚刚我不是说那个秋月梨嘛，梨啊，但眼下水果摊上还有一种被大家称为是秋日黄金果的水果正当季，那是什么呢？就是诱人的黄澄澄的那个柚子。不过呢，医生也提醒说，有些人可得管住嘴啊，它对于部分药物的影响甚至可以长达72小时。
1: 一到秋天的黄澄澄的柚子就摆满了水果摊，剥开果皮，清香一下子就漫开来了。咬上一口果肉，酸甜多汁。顺应秋天润燥养生的说法呢，柚子成为很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
0: 对，最近网上秋季吃柚子，身体会感谢你这个话题也冲上了一个热搜，有很多朋友都在分享吃柚子的各种好处。但是呢，医生也说了，柚子呢虽然美味，但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吃，尤其呢我们在服药的一些朋友一定要多加留意啊。
1: 那柚子就是好在哪里呢？其实早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柚子味道甘酸，性质偏寒，归入肺胃两条经络，果肉呢可以帮助消食解酒，清理肠胃当中积滞的浊气。柚子皮也有妙用，能够理气消胀，疏解烦闷的情绪。可以说呢，柚子浑身上下也都是宝贝。
0: 对，从现代和中医的一个角度，我们也捋一下吃柚子的几大益处。第一，就是生津润燥嘛，它应对恼人那个秋燥。柚子呢可以滋润咽喉，清洁我们肺内的胃内的一个火气，所以可以理气助消化。像秋天我们经

0: 常嗓子干痒、干咳、痰上，吃完饭以后这个肚子胀、便秘，适当的、适量的吃一点柚子，可以起到不错的一个调理作用啊。
1: 第二呢，维生素含量可观，热量还不算高，柚子水分满满，每100克果肉当中就含有20多到40毫克的维生素 C， 同时它高钾低钠，升糖指数也比较低，膳食纤维充足，吃完饱腹感还很强，热量可控，所以说呢，大部分普通人秋天吃啊都是合适的。
0: 还有一个是丰富的一个膳食纤维，它可以促进肠道蠕动，改善便秘，维护咱们的肠胃健康。还有一点，就很多人没有留意，剥柚子的时候它持续散发出那个淡淡的一个果香，会刺激大脑的情绪中枢，可以帮助我们放松身心，缓解心里边的一个烦闷啊。
1: 好处这么多，但是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风险要记牢，正在吃药的朋友呢就不能随便吃柚子了，它带来的药效干扰最长可以维持72小时。很多人对此可能并不了解，柚子当中啊，这个柚当中有富兰香豆素，这种物质会抑制我们身体当中的一种代谢酶，我们将近一半的口服药物啊都要靠这个酶来分解代谢，那一旦这个酶的作用被压制了，药物代谢不掉就会聚集在我们的血液当中，相当于无形当中加大了吃药的剂量，会提升不良反应发生的概率。
0: 是的，这里我们要重点划一下啊，哪怕你早上吃药晚上才吃这个柚子，它依旧会产生影响。网上流传说吃药和柚子要隔开6个小时就没事，这个说法其实并不靠谱，因为风险依旧存在，所以还是要跟大家区分一下西柚，也就是葡萄柚。葡萄柚你们注意一下，它里边那个富兰香豆素的含量会来得更高啊。
1: 嗯，所有正在服用啊，我们接下来说的几类药物的朋友呢，都不建议吃西柚，就算是普通柚子，食用之前也最好咨询医生或者药师。哪几种呢？包括他汀类降脂药、部分降压药、硝苯地平、非洛地平，还有地西泮这种镇静安眠药啊，还有像他克莫司免疫抑制剂、芬太尼这类止痛药，包括氯雷他定、伊巴斯汀部分抗过敏药物。
0: 对，当然呢，也并不是人所有的柚子风险都一模一样，像胡柚、沙田柚里边这一类物质，它含量相对偏低，少量吃相对是安全的。但如果说你一次性吃很多，那风险同样也会上升啊。万一你一不小心吃完柚子，你又服用了相关的一些药物，那么建议大家暂停相关的药物1到2天。那像那个汀类代谢慢的一些药呢，间隔的时间还要更长，所以千万不要自己随意的调整药量。恢复用药以前呢，一定要咨询一下药师啊，说清自己是吃了什么柚子，你吃了多少。一旦出现头晕、浑身肌肉酸痛这类不舒服，要立刻前往医院就诊啊。
1: 嗯，就包括这个想要健康吃柚子的话呢，还得记住三个不要。首先，尽量别空腹吃，柚子有机酸含量不低，空腹使用容易引发胃痛、反酸、拉肚子。最好说呢是饭后30分钟到1小时再食用，减少对胃黏膜的刺激。第二呢，就是不要一次性吃掉一整个啊，那健康成年人一天吃个2-3瓣就足够了，别半个一整个的往下吃。第三呢，不要吃冰镇柚子，这秋天嘛，脾胃本身相对就偏弱，这冰柚子容易刺激肠胃引发不适了。
0: 对，还有三类人群吃柚子一定要控制个量。第一类呢，脾胃虚寒的人，平时呢怕冷、大便稀、经常胃痛、拉肚子，柚子它那个性质啊相对偏寒，吃多会损伤一个脾胃，你一次呢吃1-2瓣浅尝就可以了。吃完如果腹胀腹泻就要马上停止，胃酸多有胃溃疡的朋友也要少吃，有机酸它会加重反酸烧心，老人孩子脾胃也比较弱，同样是要减量的，吃的时候留意把那个果核要吐掉，防止呛到了误吞啊。
1: 第二类糖尿病患者，虽然说柚子升糖指数不算高，但依旧含有果糖，血糖控制平稳的时候呢，少量吃几瓣可以的，那同时呢也得减少其他水果的摄入量，但是在血糖波动大的时候就暂时别吃了。而且呢像蜂蜜柚子茶，哎，这类加工加糖的制品更是要避开。第三类呢，就是肾功能不好、血钾偏高的人群。柚子啊，刚刚说了，钾元素丰富，大量吃会加重肾脏的负担，能不能吃，吃多少，严格遵从医嘱。
0: 我觉得文辉你刚刚提的一个醒特别好啊，就是蜂蜜柚子茶这类加糖加工制品更是要避开。就现在很多人就觉得，哎，那这个在冰箱里放着，我想吃的时候就过一下开水啊，这么喝。但其实你是把很多糖摄入了，其实并不好啊。
1: 对，
0: 现在秋意正浓嘛，也正是品尝柚子的一个好时节。两三 三瓣清甜水润的柚子就可以帮我们缓解秋燥润喉舒心。因为今天有好多朋友在说关于秋燥的一个话题，所以我们就特地针对你们提的一个话题，也有朋友说嗓子不舒服嘛，所以把这个秋燥话题展开来说了说。但一定要记住，服药人群要谨慎使用啊，体质虚。

0: 的朋友千万不要太多，掌握一些小细节，这个秋日的黄金果就可以安心的成为我们的养生好物。
1: 嗯，大家可以来聊聊秋天你们最爱吃哪一种柚子呢？
0: 平时吃柚子有没有采过什么小状况，也可以聊聊啊。一会儿时间我们过渡一下整点。
2: 现在播送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向社会公开征集2027年市政府民生实事工作的通告。为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广泛倾听民生，集中民智，回应民需，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市人民，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2027年市政府民生实事项目，请广大市民积极提出意见建议，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征集时间，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止。二、征集范围，围绕就业创业、教育文体、医疗健康、养老托幼、助残帮困、住房保障、城市建管、交通出行、食品安全、公共安全、生态环保、便民服务等方面及其他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三、征集要求，一、征集的民生实事建议是市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具有普惠性、均衡性、代表性，社会效益明显，受益面广，涉及个别单位或个人诉求问题的事项不作为征集项目。二、征集的民生实事应具备一定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当年能完成或取得明显的阶段性成效。三、提出的意见建议请写明民生实事项目名称和具体内容。四、征集方式，一、登录中国诸暨政府门户网站的2027年市政府民生实事征集页面进行网络留言。二、手机扫描官方二维码提交建议。三、电子邮件发送至 zjmsssz@163.com。四、信函至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调研科，地址诸暨市东一路19号，邮编311800，信函日期以邮戳为准，信封注明民生实事征集字样，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3: 万丰新天地超多手店新品牌集体登陆 ，Mstand、几多泉、普夏龙酒、阿青家韩式无限烤肉、库可斯冰淇淋、月光民谣、伯尼、海底三万里、慢萌萌、我的宇宙弹珠达人，美食、亲子、新能源全覆盖，不用跑遍全城，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换新你的吃喝玩乐购。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早上八点了，新的一天一定要找到新的动力，早交通陪你一路同行。

0: 这是我的爷爷，今年71岁。从我记事起，爷爷家里的电视就从来没关过，或许是因为太近。
1: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实时路况，高速路面上通行的情况，了解一下。
2: 这点为浙江省内高速路况上通行的信息。我们来刷新到的是 G1523 甬莞高速福建方向，在283K 处啊有货车抛锚，占用硬路间和部分第三车道，请后方的车辆注意减速避让。另外 G60 沪昆高速江西方向413K 处后雾停车区附近有货车抛锚，占用第二车道，也请后方车辆注意减速避让。
3: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4: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3: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5: 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982珠广早交通，
6: 路况信息、
4: 出行攻略，
6: 为您导航早高峰。
5: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